问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但是这脾气可好，说打就闹，踢着古夫八十多分打了十多亿，来门就跟人打起来。人送外号叫打架王东条。一九零四年六月，东条英机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在一九零五年四月毕业了。升的军衔是什么军衔呢？陆军步兵少尉。毕业的时候啊，他跑到了皇宫震天府前宣誓啊，我要为天皇谋福，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以心肝。发誓前还没到你这东北，嗯，第二个出场的叫板门征四郎，这个人出生于日本的士官，一九零四年十月被广东进陆军士官学校，从这个军种的训练白衣人，板门征四郎任官，准备前往中国从事这个特务活动，就搞。刺探。一九二二年起呢，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员，从领更加频繁是出入中国呀，从事侵华阴谋活动。他那个足迹啊，遍及大半中国。因为呢，跟长期在中国的人士进入了很多特务机关，这其中最著名的有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就是清朝末期的清宣传机关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板西正八郎机关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建立的肥原贤二机关。肥原贤二是一八九零年八月八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科学家，他们家都当兵的，他老舅、他二姨、他二姨夫啊，都当兵的。那一九二二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他搞间谍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为是工作日益显著，那么在一九三零年被调任宣传特务机关。

0: 是自古无常这个总导演温公之受长官本边台，这个本
1: 他哪知道这是特务，实际张作霖知道这小特务啊，张作霖有不少假情报都是通过本庄繁传出去的。
0: 那么由于他给张作霖当了这个任务，成为日本熟悉中国内情的周国通，这本庄繁1925年出任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在1928年晋升为中将，调任第十师师长，曾多次上书主张用武力征服满蒙，大战东北。这四个人物出场了，这个戏也就要开演了。
1: 温公之正义的眼下，悄悄地走向柳条湖，身为东北

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本庄繁下了命令，开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小子咬牙切齿啊！就在这个夜晚，沈阳城是个什么样的呢？被人疏忽警备的夜晚呢、啊？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前行，身体特别不舒服，哎呀，病得不轻啊！这个病啊，刚有点好转。这个副官还有副手们就跟他说：“司令，咱们出外散散心啊，溜达溜达。张学良啊，也有这意思，好吧？上哪儿去啊？上北平啊，就是今天。”

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你搞这个兵变必须得攻城啊，那就把那炸药买好了，制造事端了，深夜十点二分，5米的路轨，要是说炸这个路轨的时候啊，他们找了好几个专家，都日本方面的，因为我躲的是他们的，我自己炸自己，还不如是损失太大了，还是把这事闹起来了，还不如影响这个列车安全通过啊，这得炸出个技术来。所以这专家就研究了这么一种炸法。你别看这个铁路炸断了，可是呢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这个快速的列车就在上边这么歪了一下，哎，也就过去了，就炸得这么巧，这么技术，没说吗，在战争史上啊，我估计也绝无仅有的。你敢这一声巨响，随后这个日军开始就贼喊捉贼呀、中国军队破坏我们南蛮铁路了，他们袭击我们日本守备队了，杀呀、他们炸我们铁路了，喊声叫声一窝蜂的刺刀枪炮声声声如雷，那都是那军狗们东北兵的重兵连长，单说北大营，东北军的主力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正在营内巡查。哎呀，这两天赵振藩就感觉到闹心，把抓如常啊，坐坐不稳，站站不安，哎呀，好像有什么事儿呢？哎，正好今天晚上查营，突然听见远处一声爆炸的声音，怎么事儿？不大我是千军大动，有个队兵跑来了，但是怎么样？现在敌人和日本人把部分的北方人杀了。

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杀呀，枪声大作，喊杀声连天，银行啊，铁路啊，警察局啊，就这一夜之间呢，这要害部门日本军队全给占领了。一夜之间，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本庄繁的关东军司令部搬进了沈阳，上百名无辜市民死在了关东军的屠刀之下。这个蒋介石啊，到石家庄坐的专列去的，他就给张学良打个电话，说你呀、啊、在北京来一趟，咱们两个有事要商量，我有一重要事告诉你。这张学良一来，两个人一见面，先谈了会儿家常。

0: 最后蒋介石就跟这张学良说呀，最近有个可靠情报是军统方面发现的，日军在东北马上有动手啊。张学良一听察觉莫当，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不要把事态起来
1: 一律要交给日军。蒋介石一再的重申，
0: 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大多数部队包括沈阳警察也就忠实的执行了这个命令。
1: 蒋介石下令
2: 守军缴械投降，最后设立傀儡组织脱离南京政府。管辖吉林省西北部桃寮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变成了汉奸。关东军轻而易举攻占了东北南边的辽宁和吉林，立刻把锋芒指向北边的黑龙江。骄傲的日军
0: 那里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46岁的马占山，日军打来了，马占山啊嗤之以鼻呀，10000多人的小日本，我东北军20几万，个个有一些不是人的还投降了，我来。小日本，我马占山跟你较量较量。前边有一座大桥，嫩江桥，如果日军要攻下这座大桥，那就黑龙江的丢了。这个嫩江大桥离齐齐哈尔省会非常近，所以马占山命令部队驻扎在大桥上。日军还真来了，那将来都打呀，咬牙切齿啊。马占山一想，小日本我恨你多年了，我在绿林干的时候就跟你过不去，你搞什么事变要占我东北，谁下的这个令的不抵抗啊？啊，我的少帅呀，30万东北军呢，就让10000多小日本给欺负这样，气得马占山直跺脚。可这一打呀，哎呦，这日军可领教了马占山这部队这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这回这日军呢、服了。为什么呢？马占山太厉害了，找他谈谈吧。这日军这边就派了个代表林秀义少佐来见马占山。马主席，知时务者为俊杰呀，你可要想好了啊，
1: 现在整个辽宁吉林都已经到了我们日本手里，
0: 这黑龙江能守得住吗？

要想让这马在一身头前从中摘下我的人头，就我死也不带想。这林修义等等跑过去了，继续打。刚一打，这个嫩江铁路大桥啊，结果呀被那炮给炸塌了一截。嘿，这大桥一折了一截，这可就断了日军的前进之路啊。你敢，这林秀义少佐又来了，又见马占山。马主席啊，您知不知道啊，这个大桥可是我们日本人借你们的款你们修的，现在你把它炸塌了，炸坏了，多点还钱呢？呸！嘿，马占山一想，这都打这儿，还跟我们要钱？

你呀，战俘不美，屠杀我百姓，怎么的还要跟我要钱不要命啊？不对，马兆祥浴血奋战，这个江桥战役啊，打的是不可开交，就两下为争夺这座桥死了好多人。但是呢，这个仗啊打来打去，越打我军死伤惨重啊，这个陆军贴上飞机啊，好家伙，不过

0: 人生大旗，在繁华的大上海，音乐家集会谱写了马家军之歌。
1: 就在马占山在江桥重创日军的时候，当说天津，时年25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呢，在他的居住地前几天呢，日本大特土肥原贤二就接了关东军的命令，溥仪来天津干什么呢？是我们在东北，我们有一个人问他，这个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多南呢，现在也来了。

站不住脚，我们呢得操纵这个东北，我们还不能太露面，我们应该做太上皇，暗中操纵，我们得转移民众的视线，我们直接要是操纵这个东北的话，民众造反的，我们能站住脚吗？几天还不得把我们这伙人都勾出去？所以他跟底下这些高级参谋商量，想的对。东北的老百姓信皇上啊，咱们把府接了，在这儿买兵院，让他当皇帝。哎，老百姓不听，知道吧？因为这东北是大清朝的发源地啊，只要府一来，他在这儿当满洲国的皇帝，老百姓就不能说什么。咱们操纵府仪，咱不就成太上皇了吗？这事不就全解决了吗？有一个溥仪把全东北的人眼球，甚至全中国人眼球全吸引过去，嘿嘿，咱们就不是大伙要打的那个人，咱们是背后的人，咱们安全。等一旦时机成熟之后，把溥仪招进去，咱们再一挺胸脯占领东北，兵正人顺。这强盗啊，还得找一个土啊！这强盗啊，杀人的时候得找一个牌子，还得说自己有理。所以，为了统治东北、建立满洲国，这个日本人就想把溥仪由天津接到东北，立他个傀儡皇帝。说句良心话，溥仪啊，现在非常犹豫。我到东北啊，给你当皇上，是不是傀儡呀？不，土肥原贤二紧着我脑袋，你放心吧，陛下呀，啊，皇上先生，您到呢，我们日本帝国是扶持你这个国家，我们绝不让您当傀儡，您心里面您一手遮天。溥仪皇上的位置上下来，他能不想到皇上的宝座吗？大清朝断送到我手里，如果真要我是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我要能在大东北把清朝再建立起来啊，将来再杀回去不就妥了吗？我就对得起列祖列宗，就这样跟日本人连蒙带骗带哄带吓的，就把溥仪是哄到大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本来你发生事变占领东北，紧接着又

满洲国，弄出一皇上来，搞了一个复辟，国人纷纷说罢呀，大伙摸得全目不横眉呀，小日本你是什么东西？完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一看，好家伙，本来啊我先弄出一皇上来平息一下大家的怨劝，可这声音越来越高，恐怕激起民愤，我们站不住脚，我怎么办？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0: 东北的那个干啥呢？小明睡醒了，
1: 小明从今以后
2: 说啥呀？过年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的当卫生。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十月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65-9689-7466，1365-9689-7466。

北京未来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门，包高龄包幼龄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目前罗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多姿万意，地址二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楼中小区3楼80多平米飞龙山北林街616住，联系电话151-4358-5123，151-4358-5123。

出售信息：碧雪宝城十五楼九十九平米，房本购入，金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发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房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楼，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楼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押金20一天。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听众信息：鹤城家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别针九国小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5436733，18005436733。

公众信息，后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刘能入住。联系电话：1888-4336-3234 18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间信息，内网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共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私人土地承包手续，有临界产权证，位置在嘉鱼药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052-2694-2888，1052-2694-2888，出租信息20楼上班学区房，最好楼多 A7 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件信息，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会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

那么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发放信息必须搭乘15楼99平米房本共五接装修加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发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高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东风信息20日4周学区房，纵广路独一期45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等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住户小区新居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抓阵是7:30到5:30的钟点工，工资以联系电话1305-9689-2095，1305-9689-2095。凤凰城2期106.8平，采光好。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十六次方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8974661。

发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车辆信息必须当成十二楼九十九平米房产共用，兼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疏散信息，三环城新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里方入住，格局完美。包高楼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现新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平米，标准2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赫尔辛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东风线七二十路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等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播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关键时期，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问议，联系电话15-9689-2095，1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啥时候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回来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端，别惹邋遢毁形象。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花接枝盘，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我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恍若暮色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革命的种子，
1: 守护这片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辆的种子，
1: 守护走在你红旗和汽车的车轮，从今以后。

0: 近，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步为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正展开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年代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做对责任，你我同行。

0: 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迷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最新号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打造五子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逐步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为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摩肩接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

0: 六十一天就去了，他没停歇。
1: 五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要做这趟沿海东部的一天？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他
0: 一出现，当初前有邪念面对的那一天，有位老小哥着急所急，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人儿，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知道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新鲜的净土。2025年10月。

红尘来来，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人驾驶。

0: 上就把贾显县尉守城官魏田魏的老魏的老爷，这可不行啊！姚琦可不好，这道窄到什么程度，只能两个人并行，多一个人都不成。宋谦、宋万在前头引路，官军呢就排成两行，就把刘秀夹在当中间了。这样官兵就随着进了山口，刘秀也跟着进了山口了。正走到古铁岗里边，忽然间就在那边山口分我相似跑了一匹马，这匹马在山口这儿站住了。马上之人斗丹田一声喝喊：“
1: 哎，我小老百姓，你敢卖了我！”
0: 宋天、宋万跟众官军听见声音，抬头一看，哎呦，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凶啊？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山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膀大三平，上宽下窄，扇面的身子，头大腮短，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一双大眼睛皂白分明，塌山根三鼻孔，血盆大口，脸脸脸上有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二短扎巾，身上穿着绿缎子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乱带，下边穿的是红绸的中衣，足下两只薄底快靴，掌中一口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就这人这一喊不要紧，可把这些官军吓坏了，官军唰全都停住了。宋谦、宋万这回横啊，因为后边有魏田魏的老爷，而且还有二百官兵呢。宋谦、宋万就冲着人喊上了：“我说你嚷什么呀你啊！你这小子打脸，你也不看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告诉你，我们是大新朝地面官人，你纯粹是吸了虎子拜北斗，有点作累呀你啊！你有什么能耐，胆敢劫我们官人？”没想到这人一听，晃身形，哈哈大笑，哎嘿。别说你们是官人，就是那老二王莽又打此处路过，我也要他的相。两个俩问候猴，咱们哥俩都是侯爷问候猴，嘿，今儿可算活着了。他们俩这嘀咕呀，马武眼睛好使，他就看见汉太子刘秀了。哎呦，马武心说，我正为找不着太子千岁着急呢，这地下千岁怎么让官军给挡上了？幸亏遇上我马武啊，要不然的话，他们就给压进城中，交给王莽的地面。

0: 跟靖王长安千岁娘命可就保不住了。妈一想到这儿，就冲着官军喊上了：“哎，我说你们趁早把太太子给我留下，当时万事全休。如今不来，我的妈妈是定得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他说着，把两只大环眼一瞪，手中这口大刀刀头刀转是呼呼直颤。这官军一看呐，马五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哇呀怪叫，暴跳如雷，真是让人看着可怕呀。这些官军都瞧着马五呢，就在这时候，听古提岗后边的山口有人喊了一声：“对，这上头也好像半圈空中嚓打个大霹雷。”后边喊上了：“哎，你们这是胆大包天，敢把殿下亲随拿走，只要你们知道知道俺汉王太岁的厉害。”哇呀，关之东一听，心口可就倒了霉了。怎么前面山口闹威神，后边山口闹太岁？大家伙回头一看，后边山口来的正是贺太岁姚琦。这姚琦怎么来的？姚琦骑着马到贾县南关去打酒买肉，天还没亮呢，人家买卖铺户还没开门呢，姚琦现在叫人把人家门叫开了，酒也打了，肉也买了，但是耽误的时间就长了。好容易买齐了，骑着马往回走，回到鬼神庄家门前下马，拉着马走进院子，绕过影壁墙，再往东屋一看，刘秀没了。再看院子里，刘秀这匹马也没了。姚琦心里头闷着：“哼，哎呀，千岁呀，千岁，你要是不打算当我刘琦，就应该告诉我一声，省得让我白跑一趟。”他正叨叨念念，他的母亲姚老太太哆了哆嗦由打里院里走出来了：“妻儿啊，你把什么人带到咱们家来了啊？刚才来了一伙官人把这个人绑走了，你呀，你这孩子受上牵连可就轻不了啊。”姚琦一听可急了，原来是官人把刘秀给绑走了。娘，您讲些什么？哎呀，什么都把他给弄家里，让官人绑走了。呀，这姚琦一着急，他嘴里一出声，手一扎上，啪嚓一声，这酒壶掉在地上，这壶也碎了，是酒也洒了一地，几斤熟肉也扔了。姚琦是撒腿往里院就跑，跑到里院就把大枪抄在手里，然后跑到外院拉着马往外就走。这姚老太太不知道姚琦是为了殿下千岁着急呀。哎呀，琦儿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哎呀娘，哎，您别多问了，小时便知。
0: 说着话就拉着马到了大门外，任着班班上马，他刚要走，嗯，姚琦心说不对，我刚从贾县回来，怎么遇见了？哎呀，
1: 我明白了，这些官人可能是押着千岁刘秀乱道走杨柳岸古提岗了，奔贾县救着杨虎。想到这儿，姚琦一催马，
0: 就出了鬼神庄，
1: 直接奔了古提岗。
0: 他人急马快，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姚琦往前面一看，官军正在山道里走着呢，正当中是压着汉太子刘秀。姚琦抖丹田一声喝喊：“
1: 来！”往前一撒马就到了山口了。
0: 这县尉小城官魏田一瞧，知道山口前面山口后面这二位可都不好惹呀，
1: 自己的官兵只有200，
0: 自己跨上马整容枪有多大能力自己不知道吗？魏田知道自己不行，他情急生智，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想出一个办法，棉花结。

节目，他抬起望向头顶，让手下官兵给留守搜岗的时候，那眼神递过去，那意思叫官兵给我好好看着留守，千万不要他跑了。官兵就把留守绑绳都解开了，姚琪看见了。魏权这时候拨转马匹，用枪的位置就问这姚琪：“你是谁？你在那喊什么？”嘿嘿，问我呀！俺说，黑马太尉姚琪，你是姚琪呀？你到这儿干什么来？姚琪听了个脸个大眼一瞪：“小子，你把汉太子殿下拿走，你还装什么糊涂？”哎，我说姚琪，这句话你可说错了，并不是我拿的汉太子殿下。你别看我当这份差事，想当初我苏魏的也是大汉朝的子民，虽然是种地拿粮吧。说到这儿，就去两声，不多，就这两声，魏田也看见了，马武就把宋天、宋万两个人杀了。魏田又跟姚琪说：“你看见没有？他可杀我们的人。”魏田的意思呢，是让姚琪跟马武动手，欲放相争，他好坐收渔人之利。没想到姚琪根本不听这套啊，两只大眼睛一瞪，这压耳毫毛一呼耳朵，呸！小子，你蒙口红颜！说着使尽全身之力，一抖这大枪，哎，你今日也得大枪不扎！魏田可吓坏了，一看姚琪大枪扎过来了，赶紧用大枪招架，拿自己的枪往出磕姚琪这枪。姚琪多大劲儿啊，浑身的力气由打腰绳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大枪之上，啪这么一捋这大枪。魏田呐，这枪根本就磕不动。姚琪一看，嘿，小子，你再吃点枪吧。

武四子的胡杨人也，江湖人称武瘟神。这姚七上下打量马武，大闹五合城，天下画影图形，捉拿的就是你马武吗？不错，正是。嘿，姚七一挑大指，真是好汉。哎，他夸给马武，也是头皮劲儿，也是人缘。马武一看姚七，也特别喜欢姚七。请问壮士尊姓大名？要问我呀，大汉朝灌阳太守姚猛之子，姓姚，名齐，字慈旷，人称贺太岁。哦，看起来你是忠良之好，你我二人将来得多亲多近，共灭王莽。哎，开马将来多亲多近呢，这时候咱们哥俩近乎不是一样吗？啊，可是此处无有相案，怎么结拜呀？搓土为性也可以为马夫的。好啊，马武说对吧？这样两个人一轮岁数，姚琦比马武大两岁，姚琦是哥哥，马武是弟弟，两个人呢就把马分好了，然后在地上搓了一堆土，上边插上三根草棍，这叫搓土为香。两个人冲着北就跪倒磕头了。马武说话了：“皇天厚土，过往神灵，这个胡杨马武与姚琦皆为生死之交，就是死生相共，患难相扶，有官同坐，有马同骑，倘若失言，就乃天怒了神怒之。”姚琦也说话了：“你生我不想你当中的凭良心，将来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倘若有一点虚情假意，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两个人说完了之后站起身形。姚琦既然为兄长，马武是弟弟，马武跪倒在地给姚琦磕了三个头，姚琦用手就把马武搀起来了。哎，贤弟请起。马武就问姚琦：“兄长，家中还有什么人？”“哎，家中只有俺娘。”“哥哥，我马武本应当到兄长家中拜见一母，只是因为汉太子刘秀前途多险，我得追随保驾。哥哥，请您替我马武在义母面前问安，容我日后来看望他老人家。”“哎，行，哎，你走，保驾要紧，我一定在老母亲面前替你言明。”马武上了马了，他摘刀要走，他往里古铁掌子一看呐，这一道上全都是官兵的死尸。马武可有心眼儿，我说：“姚大哥呀，你看见没有？咱们哥俩杀了这么多的官兵，你可着亮着。虽然说咱们哥俩杀死官兵没人知道，可倘若要是有人知道了，哥哥这地方你可就住不了了。如果这地方帮不了了，哥哥，你就陪同义母大人离开此地，到胡杨马家铺去找兄弟我马武。我马武自有安排，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娘俩吃的，保你们吃喝不愁。”“好。”姚琦点了点头：“行了，兄弟，咱们就这么办了。你放心，我姚琦也不能吃眼前的苦。没人知道我住在嘉县鬼神庄，要是有人发现，我马上带着俺娘去找兄弟你了。”“姚大哥，那我可就走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你我弟兄就后会有期了。好吧，兄弟，你赶紧走吧。”两个人拱手而别。马武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一催坐下马，离了古堤岗，往下追赶汉太子刘秀刘文殊。咱们不提马武的刘琴，咱们再说刘秀。这刘秀上哪去了？因为刘秀呢，在古铁岗之内看见马武跟姚琦一边一个堵住两个伤口。

0: 大砍王莽的官军。
1: 刘守心说，我呀借此机会赶紧跑吧。看着刘守的官兵，一看刘守要跑，抖枪就炸。刘守在马王旁边一声噌，把枪抢过来一抽，就把这官兵抽死了，又干了两名官兵，被刘守一枪一个扎死了。
0: 刘秀突然间看见一棵大树后边有个山洞，刘秀连人带马就躲到山洞里了。他在山洞里瞧着，
1: 马武匆忙弯刀就杀过了山洞口，
0: 刘秀就赶紧出来了，
1: 借机会逃出了捕风岗，催马往南跑。到底刘秀逃往何处，咱们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借着姚琦马武两个人在古提岗杀官军的机会，就逃出了古提岗。刘秀催马往南走，跑出十几里地去，回头再一看平安无事了，就把手中的枪给扔了。刘秀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四时，刘秀可觉得肚子里有点饿了，而且想喝水，口干舌燥，想找个地方买点东西吃吧。抬头往前面一看，前面过往的行人很多，再往前走看见了前边是一座大镇店，看这样子这个镇店只有几百户人家。刘秀就催马进了镇店了，到了镇里边一看，挺宽的十字大街，这买卖铺多半堂的饭座，
1: 就在迎面的条凳上坐着四个办案的官人。刘秀啊也搭着心里有病，他一进去看见四个官人，刘秀的一愣神，他的一愣神，这四个官人可就对不上他了。刘秀顺着楼梯腾腾腾上楼了，在一个桌子旁边坐下了，伙计呢赶紧过来给刘秀倒了一杯茶。
0: 可以，您是一个人吃点便饭呢，还是在这儿喝会儿茶等朋友呢？
2: 啊，我是一个人随意在这儿吃点便饭。
0: 啊，那就请您点菜吧。
1: 刘秀随便要了几个菜，要了两壶酒。这伙计喊上来菜名，顺着楼梯下来，到这灶上来给客人端菜。这时候就走过来一个人，
0: 冲着伙计点手。
2: 伙计过来了，
1: 哟，您什么事儿啊？
2: 我问你，刚才上去那位，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我可告诉你，他是天下话语图形一体严拿的英雄刘秀。
1: 你看出来吗？
2: 哎呦，
1: 我已经跟你们比不是公人。我忙着运作端菜端茶，我哪有功夫看客人长什么模样？
2: 别废话啊！
1: 我没一会儿要在这做饭，
2: 你拿他。
0: 他不要菜了吗？
1: 他要的什么菜？你告诉厨师傅，给他慢点上，给我们人的功夫，恐怕再按拿人。
2: 啊，是，我拿货催了他，
1: 别让他走，
2: 您放心吧。
1: 伙计进了厨房。四个官人，
0: 刘秀两个看着刘秀，另外两个出了美珍楼去调动官兵。刘秀可还不知道呢，他坐在楼上喝茶，一看呢，别的饭座比自己来的晚，叫的菜一会儿就端上来了，可自己叫的菜呢，一个也没上来。刘秀一点手就叫这伙计，哎，我问你，我要的菜怎么还不得呀？
2: 哎，躲开了，也是活该刘秀有难呢。
0: 今天呢，正好安龙镇的官人跟地面的绅士合着办点事儿，所以官人比平常日子多，并不是诚心在这挡着刘秀。
1: 没想到刘秀进了美珍楼碰上了，
0: 一会儿的功夫，就来了30多个办案的官人。大家伙一分散，要在这儿办案捉刘秀了。这官人呢，有的就在美珍楼对面的铺面房

正趴着，有的在那叽哩哩。每家楼门口一边四个，里边呢楼梯口这儿把着两个，这就是撒下了天罗地网。楼下吃饭的饭客有的挺机灵啊，一看这个举动，得嘞，没吃饱我认了，赶紧算了饭账，离开这是非之地。可也有真看不出来的，照样坐着吃喝。咱不说这些饭座，咱们单说有四个手底下特别利落的官人，手里拿着铁尺，顺着楼梯就上了楼了。走到刘秀的桌子跟前，就冲刘秀说：“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刘秀一看，心说坏了。可是刘秀经过这些天，刘秀有点沉得出气了。假装没事，他就问这官人：“诸位公差，难道说有人把我告出来了吗？”“没有，没人告你。既然没人告我，你为什么叫我打官司呢？”我说：“你也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呢？你是妖人刘秀，你还有什么说的？”哎呦，刘秀赶紧作揖：“列位公差呀，你们可认错了人了。刘秀，我可不是刘秀，我姓金，我叫金文书，奉了我家主人之命去办点事儿，要不然我跟你们几位道场衙门也没什么。你呀，趁早少废话，我现在可给你留着脸呢啊！你不懂那就算了，大概是跟你说好的不成啊，你这是找不自在呀。”说到这儿，官人一瞪眼就抄手办案了。刘秀一看，刘秀也知道楼上就有四个官人，那楼下肯定少不了，自己可是一个人。有道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可是我刘秀也不能轻易让他们给我拿走啊。得了，刘秀一狠心，我要摸额顶门上一朵红龙突突乱颤，穿着长线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红中衣薄纸靴子，每人身上配着腰刀，一看就是王冠。其余的呢都打着裹腿，穿着号坎，都是兵卒。就在这些人前边簇拥着两个王爵，这两个王爷，呵，好气派了。左边这个王爷跳下马来，收到速度仗势抬抬，长得头大脚短，胸宽背厚，看面貌面如点漆，黑中透亮啊。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红眼，这两只大眼睛就好像同龄相仿，蒜头鼻子，高颧骨，大嘴叉，连鼻络腮，一步高远飘洒在胸前。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了一件皂缎色蟒征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外边罩着一件乌油甲，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肋下佩剑，胯下一匹马。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林，双提胸，在马的铁化梁上挂着一条冰铁盘龙棍。这条棍呐，120斤重，就看这棍的尺寸，估计这棍的分量，就知道这位王爷履历绝对小不了。左边这位王爷收刀，比右边这位王爷稍微矮这么一点儿，也足够仗义了。长得膀大三挺，肚大腰圆，青脸红胡须，红胡须也是善满前胸，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一副紫金连环甲，内衬一件绿缎色蟒袍，勒着八杆绿缎色护背旗，
佩戴宝剑，这马呢也是金鞍玉佩杏黄。

马的铁花梁上挂着一口宣华大斧。这伙人呢，就拥护着这两位王爷到了美珍楼前，呼啦一下全都站住了。大家匆匆离鞍下了坐去，两位王爷迈步要进美珍楼，一看旁边八个官人把着门口呢。王爷手底下两名王官不由分说，手里拿着这皮鞭子，啪啪啪啪啪，就落到了官人身上抽啊，连脑袋带屁股一通抽，打的官人不敢说话，抱头鼠窜就跑。没办法呀，人家王爷多大的势力惹不起呀，只好跑出多远就回头看着。这兵卒就跟十几位王官在门口等着，几名王官在头前带路，两个王爷迈步腾腾腾进了美珍楼。到了楼梯口了，这两个王官拿着皮鞭子啪啪照着手里的官人就抽，这官人呢被抽的大气儿都不敢出，只好闪到一旁。两位王爷顺着楼梯腾腾腾上了楼了，到了楼上，两位王爷站住了，冲着手拿铁尺的官人把眼一瞪，话都没说呀，吓得这四个官人往后腾腾腾就退了好几步，直着眼睛瞧着这两位王爷。两位王爷站到刘秀面前，冲刘秀一抱拳：“哎呀！”一个人在此饮酒有何趣味？来来来，请到我们府中去饮。刘秀愣了，刘秀心说：“这二位王爷是谁呀？我不认识啊。”这两位王爷不由分说，一拉着八仙桌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刘秀两只胳膊往上一架，请。刘秀想不请都不行了。就愣被这两个王爷给架下楼来了。出了美珍楼，有人把刘秀这匹马解下来，这两位王爷就把刘秀往刘秀的马上一搀，说搀呢就等于给他周上马上来了。然后几十个人全都上马了，大家伙就全都往东走下去了。安罗这官人站在酒楼门前看着呀，眼前的人家把刘秀给拥走了，官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伙一吐舌头，怎么办呢？差事不了。有人的主张立刻报告安龙总政官寨尊寨将军，大家一听有理，马上就飞奔总镇衙门。咱们单说刘秀，他在马上他就问旁边这两位王爷：“敢问二位王家尊姓大名？”这些人催马往前走着，这黑脸的说话了：“哎，我是滨州王屠顶。”青脸的说了：“我乃慈州王周凤。”哎呀，刘秀刘文书听了是又惊又喜，喜的这两个人是两家反王，绝不会把自己献给王莽。惊的是跟他们两个人素不相识啊，他们为什么把我刘秀弄走？他们想的是什么？打算要干什么呢？刘秀不知道这二位的用意，所以惊恐不定。书中暗表这两位反王，一个是屠顶，一个是高凤，其实他们两个人原来都是大汉朝外任的武职官，因为王莽失金篡位了，两个人心中不平，自立为王，一个占据滨州，一个占据慈州，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想灭奸臣王莽。统领高凤时间长了，一共召集了五六万人，跟王莽的地面官人打了几回仗，王莽的官兵是屡战屡败，日子长了，统领跟高凤两人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滨州王统鼎跟慈州王高凤两个人私交甚厚，所以两个人商量好了，留下一部分人镇守滨州，镇守慈州，每个人点齐了一万五千人。

0: 把兵就合在一块儿了。
1: 这些兵丁呢，穿的是新朝的军装号坎，打的呢是新朝的旗号，有点齐州起身，就在王莽管辖的地面之上重新捣乱。这天呢，人马就走到昆明永阳的交界的地方，突然间前军不走，中军站住，后军不动了。统领高声连连马就问：哎，我兵为何不走？回话的兵士就禀报统领高奉，回禀二位王家千岁，前边来了一个队长，自称是南阳富春山清秀观的道人，姓严，叫严子陵，求见二位千岁。哎呀，统领高奉认识严子陵，听说你是周行来的，马上吩咐一声有请。严子陵来到后军，跟统领高奉见了面了，彼此十里，他们殊不细表。两个人就问严子陵：严道长，您见我们二位有何高见？咱们可是有什么说什么呀。二位王爷，你们两个人带着几万大兵，在王莽所管的地面之内出没无常，这么做虽然说可解一时之愤，可是灭不了王莽啊。要是闹长了，难免身败名裂呀。二位，古人有话，师出有名，其师乃成啊。师出无名，未知贼兵。若以平赵之见，你们不如找一位汉室的宗亲，姓刘的人，挑起兴师讨贼的旗号，名正言顺灭王莽，绝无不成之理。哎呀，统领高奉就跟严子陵说：老道长啊，王莽灭刘八百户，血溅三千里，大汉朝的宗亲也被王莽杀戮一尽，道长，我们上哪儿去找一位汉室宗亲？二位王爷，现有汉高祖九世玄孙，汉太祖刘秀想苏东讨贼，那刘秀年纪时轻，志向远大，而且文武全才，久后必成大事。你们为什么不辅佐刘秀呢？哎，队长，我们到哪里去找刘秀？我告诉你们二位王爷，刘秀现在到长安城前去赶考，而因考试已毕，他不久就离开长安回归南阳，我想必从安龙镇一带经过。你们这个地方离安龙镇不远了，你们可以到安龙镇附近去等他，准能见得着他。请问道长，这刘秀怎么个相貌？二位王爷，现在天下各军各县官经渡口画影图形捉拿刘秀，你们看看看看刘秀的图像，画得像极了，跟刘秀是一般无二。好，那么我们就听道长的，就扶老殿下刘秀了。严子陵一看滨州王统领辞州王高奉答应了，就跟他们两个人告辞走。统领高奉就带着三万人马到了安龙镇附近，离安龙镇也就十几里地，扎下了营寨。然后就派着几十名探马到各个咽喉路口等候刘秀。所以刘秀没把古地上逃到安龙镇，这一路之上就被统领高奉的探马看见了。这些人暗中跟随刘秀，而且派人飞报两位反王。所以说刘秀一进北山楼，瘟神爷马武看见了。这马武认识统领高奉，这二位等着千岁呢。因为统领高奉的人品马武知道，所以马武啊也知道两个反王绝不会害了刘秀，此当没看见就让他们过去了。马武打算暗中坠下去，暗中保护刘秀。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安龙镇，啪啪啪。

豹子麒麟，马老师把马豹子村抬头再一看，由打阵中就冲出了一只人马。马武拿眼睛一估计，这支官军起码有3000之众。三千兵，这兵丁全穿着新朝的军装号坎，打着新朝的旗袍，都是红旗。马武明白了，这是安龙镇3000官兵出来追赶统领高凤，要抢回刘秀。马武心说：“嘿嘿，别抢我马武一人，我一个人就能把兵丁打回去，用不着统领高凤的兵。”想到这儿，他勒马横刀，斗丹田，高声喝喊：“官兵少浪费力，而不要马武在此！”上回书说到温庭筠马武暗中保驾刘秀，没想到安龙镇出兵了。马武回头一看啊，安龙镇出了3000兵，当中是压着全军大队的，正是安龙镇的总战官寨卒。怎么这么巧，寨卒就出兵了？即便是官兵报案，也不能出这么快呀。其实啊，寨卒早就调动好人马了，因为寨卒奉命镇守安龙镇。这天呢，他正在衙门里办公呢，突然间探马飞报军情，说有两位王爷统带30000大兵，离此不远10几里地已然扎下营盘了。寨卒挺纳闷啊，3000兵要找统领高凤列阵一战，他配划好了之后刚要动身，这时候官人前来禀报说，国家要犯妖人刘秀在镇内的美珍楼吃酒，见面官人都要追捕刘秀了，没想到被两个反王救走了。寨尊气坏了，是勃然大怒，立刻上马持槊，带领3000人马就追出安龙镇，所以遇上了马武了。他也没有想到无论是马武挡住自己的去路，寨尊一看有人挡道，立刻传下命令，3000人马就把阵势裂开了。寨尊一听对面人是马武，他知道啊，官兵入口的贴到的人不大，丑看马武大闹武考场啊。寨尊一想，这个马武既然敢大闹武考场，他的武艺就弱不了啊。我手下这些偏将牙将能出马一阵吗？不成，干脆我亲自出马吧。所以他勒马停蹄，把双槊一分，他仔细看给马武。马武呢，也看着寨尊，一看这寨尊身高一丈，长得头大项短，膀阔腰圆，面似乌金，黑中透亮，浓眉大眼，狮鼻阔口，海下半步刚然，头戴乌金盔，身披乌油甲，内衬皂罗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是四杆护背旗，一头两张裙，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马鞍颤嚼欢鲜明，手中双槊，这分量可不轻啊。马武知道凭他的双槊，他不是无能之辈，肯定是个劲敌了，马武就存下心眼了。这时候寨尊就问马武：“朕是胡杨马武吗？”“哎，不错，你叫何名？”“你要问哪？”“我在天凤凰驾前称臣，官拜安龙镇总镇官之职，姓寨名尊。那么我问你，你为什么率兵至此？”“我要捉那国家要犯妖人刘秀跟你丑汉马武。”马武气坏了，红眉毛往上一挑，压耳毫毛一呼，这耳朵大环眼圆睁，这红呼吸唰就扎上起来了。“好你这叛臣余党，胆敢追拿汉太子，敢马武，你要知耻打我。晓得我马子张的厉害，就急速率兵回去，如其不然，你来看。”说到这儿，马武用左手一指右手，手中的巨齿飞天三挺大砍刀，将你所刀下之鬼。寨尊气坏了，

0: 赵铁马掌中一对短把肾金锁往前唰，这黑色就奔着马武的面门打来了。这把式将打仗啊，虽然说高手和低手有高低之分，但是路数也差不了多少，凭的就是巧貌，凭的就是力气，凭的就是见景生情。双手打下来了，按说呢，这使刀的就应该横刀敢招架，马武就输了。赵军双手让他一打，他认为马武应该横刀敢招架，没想到马武啊，他拿一只手，也就是右手，把这大刀一举，嘿，一只手攥住刀杆，他要接着双说呀。这次心里纳闷，这马武竟然在大闹五科场跟陈鹏对花刀，他怎么高强本领出众啊？他不是不会动手，他看见我们孙策了，他就明知道我有多大的力气。我这双手往下一打，打在他刀杆之上，得有千斤之重。他一直胳膊要接我双手，他动不动，那我还没跟打。这是又一场把式将动起手的虚中实，实中虚，躺着他变高了，我可得撤缩，不然的话，射窗来一打，力气下去，我这变高可就来不及了，我得留点神。我这射下去，他让我打我就打，他不让我打，我马上就变招了。您别听他说说是说，得讲清楚了，那真动起手来可快呀！这边射的打在马武，马武都堵门了，两头马可离得近了。没想到马武大刀唰的一顶，呵，真拿一只胳膊来接着双说。这次一看你真接我一只胳膊，那我还不跟打吗？哇，这双说带着风就下来了，眼看要蹭到马武的刀杆之上，马武想变刀都来不及了。这分明白离着马武的刀杆还有多远呢？也就一韭菜叶儿这么薄了。马武的刀真快呀，戴尊万也没想到马武唰把这大刀这么一立，刀转冲下，刀头立起来了。戴尊可打的是实诚劲儿啊，这双手砸空了，唰顺着马武这刀杆往下一滑，他人往前走，差点没闪下马来。戴尊明白了，马武可了不得，他这手功夫叫一巧破千斤，怪蟒吞云式。两匹马一碰撞，马武这刀快极了，唰一转就奔了寨尊的脖子。寨尊再想招架是招不到了，只好一低头一缩脖，咔嚓一声，这头盔就被马武的大刀砍去了。不但把头盔砍去了，而且把寨尊的头发砍去一绺去，把寨尊的脑皮片下这么一片去，不大，也就烧饼这么大，不厚，比韭菜叶稍微厚这么一点儿，那受得了吗？这脑袋上唰点血就下来了，哎呦，头发也披散下来了，吓得寨尊是亡魂皆冒，撒马就跑。马武是哈哈大笑，气得寨尊呐，高声喊嚷：“来，我们杀！”三千多将往上一冲，寨尊想什么呀？我人多呀，我三千兵把你围上，你马武有多大的本事？你浑身是铁，能碾得了多少根钉啊？三千人马往上一冲，杀呀！围着马武，没想到马武不怕，把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一举，这口大刀上下纷飞，大杀大砍，就跟削瓜切菜一般。寨尊的兵将挨着死碰着亡，被马武杀得横躺竖卧，东倒西歪，谁还敢过去呀？马子章杀高兴了，杀出一条血路，他刚往前走，忽然间就看到赵刀将沉沙荡漾，吐气飞扬，筋骨齐鸣。马武高兴了，赵军气头坏了，肯定是丁和龙同子死 不给人工作，刺猬人马杀回来了，就我这点功啊，让马五这一顿大杀大砍，伤了好几百，得嘞，我赶紧回去吧，马上出动龙筋车队，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寨尊指挥残兵败将回归安龙镇。马五一看寨尊撤兵了，哈哈大笑走了。咱们单说铜鼎高凤，两个人离下几千兵，截住安龙镇的人马，剩下的兵将呢，就跟铜鼎高凤保着刘秀进了大营了。到了帐前下了马了，进帐之后，两个人就把刘秀扶到正座上，然后跪倒磕头。刘秀用手把他们两个人搀起来。铜鼎高凤就跟刘秀说：“殿下千岁，我们两个人可不是无故谋反呐，实在是有心要为国家出力，为大汉朝报君父之仇。如今就请殿下跟我们回回齐州兴兵，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刘秀心里想：要是兴兵讨贼，靠着铜鼎跟高凤两家反王的势力，是肯定办不到的。因为上严嵩严子林跟我说过，我要兴兵的时候必须用邓禹为元帅才能成功的。干脆我先回归南阳，见到严子林跟邓禹仔细商量商量，然后再兴兵讨贼。刘秀想到这儿，就跟铜鼎高凤说：“二位，你们两个人为国家一片忠心，我是澄清不过了。不过兴师讨贼未免太早，也急点儿啊。那个如果是回归南阳，把天下的英雄豪杰都召集齐了，咱们再兴兵。你们两个人呢，也不要在各处游兵自误，赶紧回归滨州慈州吧。将来我刘秀兴兵灭王莽的时候，一定请二位相帮。你们回去先保存实力，等我回去召集四方豪杰，咱们再做商议，以图后会。”铜鼎高凤是明白人，听刘秀说的挺有道理，也不好强求，就请刘秀用过饭再走。刘秀这时候啊，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呀，恐怕王莽的大兵再杀到了，自己性命可就真保不住了。幸亏这一路上有人相救啊，干脆我早走吧，借着他们这有几万大兵呢。这儿不是久留之处啊！想到这儿，就跟铜鼎高凤告辞。铜鼎高凤一看刘秀是坚决要走，留不住了，就把刘秀送出大营，拱手而别。刘秀催马够奔南阳，铜鼎高凤两个人翻身回营，得报了，王莽的官兵也把安龙镇杀出来了。铜鼎高凤立刻传令，点兵三千，跟安龙镇人马决战。所以他们指挥人马往回杀，也就救了马武了，寨尊就没敢往下追。咱们放下瘟神马武，铜鼎高凤暂且不表的。但是刘秀刘元帅不分昼夜赶到南阳，幸好这一路上平安无事。这天刘秀回到白水村，到了自家门前水就没敢下马，见了一次三公子回来了，赶紧上前施礼，然后把马接过去刷印备令。刘秀往里走，泗水王刘良跟刘演刘仲出来迎接，一看刘秀平安回来了，真是高兴极了。刘秀的行礼完毕，到了屋中，家人伺候刘秀净面掸尘沐浴更衣，然后沏好了茶就退出去了。屋中就剩下泗水王刘良、刘演、刘仲跟刘秀了。刘良就问刘秀：“殿下，这次到长安情况如何呀？为什么天下幻影图形一体严拿呢？”刘秀就把军臣五个人进长安。王大在古洞祠打死了三齐王的管家张龙，自己误遇汉室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如何杀罪贾父，以及在武朝场内建设王莽出天关，王家窦融怎么救的自己，还有马武大闹武朝场毁了铁反师，窦融救自己出潼关，二次一苏城，有王子巧立刘琦古堤岗摇起马武双脚架
1: 安龙镇遇险，遇见二位反王相救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0: 刘良父子这才明白为什么画影图形捉拿刘秀。刘良就嘱咐刘秀：“千岁呀、啊，如今天下画影图形捉拿于你，这件事已然轰动南阳了。回来了可就好了，你在家中待着，千万千万可别出去了，好吧？”从打这天开始，刘秀是没事绝不敢轻易出门。这天，四水王刘良一个人正在书房喝茶呢，家人进来了。员外爷，有富春山清秀观道长蔡少翁来访，现在门外的。哎呀，有请有请。说一声有请，刘良出来迎接，跟蔡少翁两个人彼此施礼，然后刘良望礼相让。两个人在书房落座，家人献茶是茶罢歌然。刘良的家人退出去。刘良就问蔡少翁：“道兄，今天道兄来有什么事吗？”“
2: 我呀，是给殿下提亲来的。”
0: 哎呦，刘良一听是给刘秀说媳妇，就特别高兴。“
1: 道兄啊，说的是谁家的女儿啊？”“
2: 员外爷，是殷家中殷红之女殷丽华。”
1: 哎呀，
0: 四水王刘良点了点头，手里胡须，
1: 脸上带出笑模样来了。“
2: 好啊好啊，我认识殷老员外，他的女儿我也见过，妇人女贤，太好太好了。请问道兄，是何里求你提的亲呢？”“
1: 员外，是殷湖本人求我提的亲。”
0: 四水王刘良想一想：“
1: 道兄啊，他既然求你前来提亲，我和殿下也很乐意。不过，请你再辛苦一趟，面见殷红殷员外当面商议，你得把话讲清楚了。因为殿下身负国家复兴之重，不久就要兴兵灭王莽啊。倘若汉水不兴，
2: 刘秀当为天子，那么殷家小姐就是一国之母了。
1: 如果事情败了，那是全家抄斩，灭门九族，殷红全家一定要受到牵连，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呀。
2: 请一个殷红员外讲清楚之后，如果殷员外愿意，这门亲事就算办妥了。”
1: 蔡少翁也乐了：“王爷，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殿下是为了复兴汉室，您是大汉朝的王爷，我就跟您说，
2: 殷红跟我情同手足，我们两人过肺腑之言，这件事我早就跟他说明白了。如果殷员外不能愿意，将来殿下兴兵的时候，他愿意让两个儿子在阵前效劳，而且把家产奉送以备军用。
1: 王爷，您还不放心吗？”
2: 刘良高兴了：“既然如此，就请道兄多多费心吧。”
1: 蔡少翁也很高兴，一连跑了三天，亲事定妥了，两家下了定礼之后，刘良就选择了吉日搭棚办事，就把殷家小姐殷丽华娶过来了。据说这殷丽华是相当漂亮。刘秀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当官应当执金吾，娶妻当娶殷丽华。刘秀就喜欢这执金吾，他喜欢当执金吾使，看起来这官是相当不错的。娶妻当娶殷丽华，刘秀娶了殷丽华心满意足了，就说这殷丽华又贤惠又漂亮。刘秀也是个尊人物啊，
2: 刘秀这结婚可了不得了，
1: 殷家庄有随人情的可就认出来了，原来这个金公子就是画影图形一体言难的刘秀啊。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南阳官人的耳朵里。地方官员没敢轻易动手，就写了公事递到朝中，王莽气坏了，立刻派钦差官苏伦查办南阳捉拿刘秀。
2: 苏门奉旨就带着500官兵离了长安，到了南阳。他这一下南阳，老百姓算倒了霉了。苏门借机会在各个村庄镇店招拿刘秀，这些官军以搜查刘秀为名，敲诈勒索，调戏妇女，无恶不作，闹得怨声载道，没人不骂他们的呀。这个风声就传到了泗水王刘良的耳朵里，刘良能不着急吗？刘良立刻就带着刘演、刘仲来到刘秀的书房，跟刘秀商议，爷儿四个落座了。泗水王刘良把事情一说，刘秀就说：“叔父啊，我看事已至此，讲不起了，咱们就得兴兵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早晚也难免被擒，干脆豁出命去，在白水村兴兵。”殿下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兴兵讨贼不是易事啊，我们没有兵，没有将，如何能成啊？就是有那点将，不分昼夜，用了18天的功夫，白水村四面的围墙就修好了。这围墙啊，修得跟小城墙似的，东西南北四面修了四个庄门，而且挖了壕沟，这壕沟有4丈深，3丈多宽。刘良又让河西的人把事情拉到四处打听，哪有粮行的客人，只要有存粮，不管有粮食多少有多贵，都可以商量。这事儿可坏了，这消息传出去了，满城的地面官人要借刘秀买粮食抄手办案，要装了，买粮食可就不好买了。刘秀恐怕将来兴兵粮食不够用的，就让家人到四处打听，哪有粮行的客人呢？不管他有多少粮食，也不管他多钱一斤，有多少都可以商量。这样家人都四人家送信来，叫咱们家里赶快去个人到他们柜上看看，好跟那位客人商议商议这粮食的价钱，把粮价定好了，人家有多少粮米就全都卖给咱们一家了。刘秀一听心里很高兴，猜着这位粮上的粮米绝对少不了，再买一大批，这粮食囤的可就差不多了。好吧，你告诉留着那个学徒，说我随后就到。三公子，万刘良这掌柜的叫徒弟告诉您，要去你可得快一点，不然的话这位客人着急就把粮食卖给别人了，人家准备走呢。好吧，你让我等一会儿，我跟他一块儿去。对了，他们柜上啊还存着咱们40多口的粮食呢，我呀顺便给带回来。你先叫粮店的徒弟在外边等着我，再让潘秃子套2辆大车跟着我一块儿把粮食拉回来。是。8里地，走了一个时辰就到了。到了万年粮店的头喽，大车站住了。刘秀呢，就跟万年粮店这个徒弟下了车，进了粮店了。掌柜的出了迎接，这刘秀抬头一看，就瞧这掌柜的愁眉不展。刘秀啊，以为人家粮店有事儿，也不好多问，就问了一声：“掌柜的，客人呢？”客人刚出去，公子啊，您先在柜房里等一会儿，他一会儿就回来。好吧。刘秀在柜房里坐着，学徒端上茶来，刘秀在这坐着呢，就等着这位贩卖粮食的客人。外边呢，潘秃子跟着一伙计就把牲口解下来，用支车棍把大车支好了。撤下来草料破了，松开牲口的肚带，就把牲口喂上了。刘秀在这等了时间不大，从南边来了一大车粮食，到了万年粮店的头头，粮车站住了，粮店里走出10几个伙计，从车上往这粮店里扛粮食。刘秀在柜台里坐着没事儿，跟掌柜的也没什么话说，他觉得闷得很，不由得呢他就站起来了，由打柜房里走出来，站在柜台旁边，他看这伙计一袋一袋往里扛粮食。突然间有一个伙计扛着粮食走到了刘秀面前，没想到 这口袋左开了，哗啦一下，这粮食都撒了一地。这个伙计呢，就把这口袋

往地上一放，刘嫂呢不由得跟着就低头看。突然间，这个人冷不防的蹦起一只腰，手里拿着一条锁链，就往刘嫂的脖子上一套，嘎啦一声就把刘秀锁上了。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就在刘秀一愣神的功夫，两队伙计一起动手，刘秀就被捉住了。外边赶车的两个车把式潘秃的李伙计也被官人拿住了。刘秀再一看呐，明白了，两队的伙计们把衣服一脱，全都穿上了官衣。哦，刘秀虽说这是宛城县衙门里的官人，假扮粮店的伙计，用办法把我诓到万年粮店，这是借粮店抄手办案捉我呀。事已至此了，刘秀虽说里边鼓声响了，有人喊喝堂威，为我大老爷升堂了。刘秀知道县的老爷点骨升堂，一审案我算完了。刘秀想办法对付这位县的老爷。这时候里边就传出话来了，县太爷有谕，得押回刘秀。刘秀只好跟着官人迈步往上走吧。潘秃的李伙计也跟着推上了大堂。刘秀来到大堂之上，往公案桌上一看，就瞧见这位县令稳坐在公案桌后。估计上面这位县的老爷要是站起身来，坐八尺之躯，长得长方脸，五官端正，骚如短漠然，头上戴着文尺胡须帽，身上穿着大红袍，腰横无带，总算是冯。

0: 看两旁的衙役三帮各持鞭板锁棍，再一听他们喊喝声音如狼似虎，就吓得哆了哆嗦，魂不附体了。两个人跪着哆嗦，也不知道县道老爷问的是什么，也就是刘秀沉得住气。县官没有刘秀，县官问了一声：“此案是谁的原案？”捕头霍超赶紧跪着跪下了，回太爷问话：“是夏邑我的原办。”我问你，霍超啊，你拿的是什么人？霍太爷，夏邑拿的是霍勇徒弟邓子高拿的妖人刘秀。哦，你怎么知道他是刘秀呢？霍太爷，这个人跟图上画的妖人刘秀相同啊。县的老爷听到这儿，拿起惊堂木，啪，往公案桌一拍，这一下把这些衙役三班吓了一跳啊。这位县的老爷就问这霍涛：“霍涛啊，难道说跟图上刘秀长得一样就是刘秀吗？要是六个人都跟图上的人长得一样，你就拿六个刘秀吧。”县太爷这么一问，问的霍涛张口结舌，无言答对。霍涛啊，你身为捕头，不把案情访明白了，屈拿好人，你是何道理？嘿呦，吓得这位霍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只好叩头请罪吧。县太爷冷笑了一声：“霍涛啊，要不是看你为人老成，本县定然重办。告诉你，你拿的是本县的至亲金公子，姓金名和。本县推堂，在书房等候，给金公子备酒压惊。”说完了，这位县的老爷站起身形，一甩袍袖，啪，回归内宅了。潘秃子李伙计这时候听明白了，哎呦！潘秃子看了看李伙计，李伙计看了看潘秃子，俩人现在琢磨过味儿来了。行啊，感情咱们公子爷跟这位县的老爷是亲戚呢。这个当奴婢的，一看主人有地位，马上就横。这俩人一晃身形站起来了，我说。还不给我们松绑了？这官人一看他们俩直瞪眼，也不敢得罪他们两个人，赶紧过来就给潘秃子李伙计绑绳解开了。还得说点好的吧？哎，得了，你们二位受委屈了啊，对不住你们，请多多原谅，请吧，班房里喝杯茶吧。这潘秃子还挺美，一晃秃脑袋，李伙计撇了撇嘴，这两个人就跟着衙役奔了班房了。这霍涛啊，一看县的老爷一甩袍袖回归内宅了，这霍涛就来到刘秀面前，赶紧把刘秀搀去，把他的锁链给挑开，又把绑绳松开了。霍涛是满脸陪笑，给刘秀做了个大揖：“秦公子啊，哎呦，让您受委屈了，实在是我眼拙，没别的，您还得多多原谅。不瞒您说呀，我在这当差，我家里十几口人，就指着我一个人吃饭呢。我要是把差事搁下，我全家老少就得挨饿呀。”说着怒着刘秀就来：“孔子爷，一会儿要见我的县太爷，还求您在我县太爷面前给我美言一二呢，我找着我的差事。”任凭霍涛怎么说，这刘秀不说话，他求着霍涛说当。霍涛还以为刘秀不答应他的要求呢，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公子爷呀，难道说因为我这人不当见识吗？啊，说什么您？”其实啊，刘秀不是不理他，刘秀是做了什么事儿？刘秀暗想：这位满城县令我根本不认识啊，他怎么跟我说是亲戚呢？想着想着，哦，
1: 刘禄素是恍然大

0: 他明白了，好一个厉害的县的老爷，你得大声地问我，怕我不承认我是刘秀刘文书，才说我是你的至亲。这是暗含的把我诓到你的内宅书房，你好要我的口供。刘秀不醒了，就把大班头跪在地上给刘秀磕头。公子，您这么这么一般见识啊，那就把我饶了吧，恕我眼拙。刘秀这才听明白，行了，你起来吧，不要紧，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把差事丢了。这个东西的大恩大德呀，那天我得登门前去道谢。霍涛这才站起来，然后命令就把刘秀送到内宅。等刘秀到了内宅，这位县的老爷在客厅外降阶相迎。两个人见了面，彼此施礼，然后到屋中落座。下人献上茶来，就退出去了。刘秀一边琢磨事，一边想办法应付。他喝了一杯茶，把茶杯往桌上一搁，他就问这位县官：“贵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今何跟您不是亲戚呢？”这位县官站起身形，在刘秀面前撩袍端带，屈膝跪倒：“千岁，刚才在大堂之上礼貌不周，望求千岁多多原谅。”刘秀是大吃一惊，马上站起来：“哎，贵兄，你可千万不要说这话，你这是怎么了？”这位县官老爷可没起来，一抬头：“千岁，您在长安城武考场内建设金钱眼，又设王莽的冲天棺。千岁呀，那是我没有去赶考，我在考场之内看得非常清楚。后来千岁在考场之内被擒，王莽是不知道您是汉太子殿下，就派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龙去审问千岁。我替千岁担惊啊，万里没想到你能把您给救了，突然间王莽传下旨意，开了考场的南门，把您放走了。别看王莽被千岁您瞒过去了，那时候我可猜出几成来。后来我中了十八魁的第十六名，就瞧见天下画影图形捉拿千岁，直到我绑下那位宛城县的县令。您这件事儿，天下就轰动开了。我到任之后，派我的兄弟孙兵将李直访查实了，知道千岁您住在白水村，隐姓埋名叫金河金文书。您想想，我要想拿，我早就拿了，何必等我手下人去下手呢？千岁，您尽管放心，别看我做的是王莽的宛城县的县令，我可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安汉公，他用三杯鸩酒要死了孝平皇帝，是一个弑君篡位的国贼。我李忠又读诗书，粗知礼义，我焉能辅保奸臣王莽啊！我是大汉朝的子民，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受过大汉朝的水土之恩，我绝不能贪图富贵把千岁献给王莽。千岁，请您放宽心，我是绝无歹意。若我万字虚言，死天诛地灭，死葬身之地。刘秀瞧着，赶紧就把这位县的老爷搀起来了，敢问贵县贵姓高明？这位县人站起来，双手抱拳：“千岁，我姓李，名忠，字次元。”哦，刘秀一看这位县的老爷满脸的正气，再一听他说话，刘秀相信了。年纪轻轻，他怎能保奸臣王莽呢？我相信你说的话。实不相瞒，我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自从七岁逃出长安，就隐居在宛城白水村，如今十年了。既然姑姑行踪被你识破了，我也向你吐露肝胆， 说真情实话，没别的。
1: 你也知道我刘秀有忠仇父恨在身，我必然会收入魏王朗复兴汉室，就请你助我一臂之力。李忠听到这儿，又给刘秀跪下，千岁，我李忠愿在千岁驾前称臣，如有未免之处，愿效犬马之劳。哎呀，切齿！刘秀暗自把李忠搀起来，姑要有任务之时，不能求我相帮。有什么话你放下，你我慢慢的说，千万不要再跪了。如果被你手下人看见，可不方便呢。李忠这才落座。两个人落座之后，李忠就埋怨刘秀：“千岁，现在王莽画影图形捉您。”刘秀又派孙文来查办南阳的钦差，到南阳挨门挨户的来搜查千岁您。孙文的宗室也来到了本县了，今天不办，明天就得到啊！我还怕孙文来了之后，叫我跟他一块指挥兵马到白水村去捉拿千岁您。一来我是不忍的把千岁拿住，二来在我所管辖的地面要把千岁能拿走，我也得当官罢职。再说了，千岁人带着人在白水村修土围子囤粮食，早就给人轰动了南阳呢。要不是我身为宛城县令，千岁您不是被拿，就得会逼得逃奔远方。千岁您的胆量可太大了，到了这个地步还敢上宛城县来吗？而现在归罗马的官兵管呢。是啊，你说的对，官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千岁，我想白水村是个小小的村庄，千岁您既然在白水村修庄，那么可能把白水村当成根本之地。这么办吧，我现在有两个大箱子重要的东西准备敬送千岁，你拿回去一看，就能解去你我君臣之疑，而且这箱子里的东西还有大用。千岁，请您急速回家，如果让千岁撞上，可就坏了。千岁您放心，只要您打算修兵，将来我情愿把宛城县奉送千岁作为觐见之礼。哎呀，刘秀刘文书听了李忠这一番话，高兴极了。好啊，卿家如此，实是万民之幸，汉之余德未尽呐、啊！将来灭亡成功，你我共享荣华富贵。说到这儿，就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两个人就指着话茬了。家人进来献茶，李忠就吩咐这家人：“你呀、啊。”赶紧传下我的话去，让他们把金公子的车套好了，把我后边书房里新装的那两个大箱子给金公子装到车辆之上，那是送给金公子的，装好了之后回来禀报我。是，家人遵命。退出去到东房吩咐，有人就帮着潘金子李虎子把车辆套好了，然后几个家人到了后院，就把县道老爷送给刘秀的两只大箱子抬出来放到车上，再到李忠面前回话。刘秀可不能走道，跟李忠告辞了。李忠一直把刘秀送到衙门外头，刘秀就上了大车了，跟李忠拱手而别。这一下可坏了，这萧董就搁着这大汉的旗号，这回刘秀要犯事，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小便过大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出来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梦想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永远把你越宠越坏，控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失去的人不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

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恭敬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这段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每当有一个人将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了也没有办法。但是我

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走过的路，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给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消失不觉特别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疼也是一个历程，要真实的认输，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虚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尽了交代，

前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都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别的人都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路，做了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

是幸福记忆的小河。不为小河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孤独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独孤二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单手握着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一个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战后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证明加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不设彩排，不透露演练场景细节，仅告知参与单位演练主题为起步时间，最大程度模拟真实目前发生场景。演练模拟一名有牛皮基础史的46岁女性患者，出现发热、乏力、手部水泡样皮疹症状，到县第一医院就诊。演练从病例预检分诊、接诊评估、病例会诊、疫情信息。

0: 报告开始，依次开展应急抢救启动、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溯检、病例闭环转运、密切接触者排查管理、夜间周末消毒、疫情风险研判、应急抢救终止等全链条实战科目，完整还原皮肤炭疽疫情发生后的整套处置流程。严厉设置指挥组、应急处置组、评估专家组，评估专家全程以观察员身份跟进各个环节，通过现场观察、查阅资料、随机提问、量化评分等方式开展考核评估，找准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演练结束后，专家组开展集中复盘点评，梳理存在问题，形成整改清单，推动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改进提升。
1: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鹤南：
2: 本次单盲实战演练，坚持实战导向，检验了多单位协同处置、快速响应的能力，补齐应急工作短板，切实提升我县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实战处置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据了解，我们夯实作为基础，当地疫情组织开展了2021年突围县炭疽预防控制技术专题培训，为演练开展和日常炭疽防控工作打下坚实技术基础。
3: 我夯实社会风险人才队伍专业能力，提升基层治理和惠民服务质效。近日，民生守护、平安赋能志愿服务活动兼突围县社会工作人才专题培训班在县非公党建指导服务中心2楼会议室开班，各社区、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本次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心理疏导服务、消防应急业务两大核心模块，采用集中授课、案例教学、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其中，心理疏导培训围绕情绪管理、沟通技巧展开，系统讲解情绪 ABC 理论、非暴力沟通方法，各类社区工作人员调试职业心态，熟练掌握群众矛盾调解的柔性沟通策略。消防应急业务培训通过理论讲解、案例警示、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模式，讲授消防安全知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逃生救护等实用内容，有效补齐社区、商圈消防安全治理工作的薄弱环节。
1: 培训学员夏冬梅
4: 参加本次社会工作人才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引领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四》。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龚纯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这个我们这个干啥呢？
6: 小刘申请吗？
7: 小刘申请了。
5: 说啥呀？这玩意儿来的？
8: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管卫生还讲外理？
7: 小刘，你可真没有省心。
9: 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过来申请吧。
9: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帮你打扫卫生。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由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4，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与应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六日之内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

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过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追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平时服务员的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05年初，拨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

资全部领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那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吧，宣武时我看那洞口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汉界的河床一个样。
1: 哎，对，偷偷趁活泼辣子都凑近了啊，这活泼辣子变成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0: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一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不来不干。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要私奔长安。

各位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万死亡级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因为离开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能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透着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沁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民，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流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

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海基飞远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会导演李群接着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

0: 过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
1: 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0: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人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四句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面。

电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野莉、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顿式文艺晚会。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2: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2: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启动"十一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一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

0: 还要建立中小型郡务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易暑，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德华报道。
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高的安全风险。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多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瑞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呢，秋雨呢，有响之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并与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呢两地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铁路呢不脱水过河，不遭路面堵破。
5: 第20届亚运会今日闭幕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玲报道。
1: 此前两届亚运会的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8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选手杨洋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4星经济企业2020号
6: 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2: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斯通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7: 谈判中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的排期约9天，水稻出芽期

0: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起来！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天文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摩西炽烈的情感。
0: 同唱这首歌。

0: 长白山之巅，被梭花尖之畔，四季流转，五昼耕耘，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模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我国五子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听众朋友们，现在这本书就藏在里面。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跳舞和人数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万死亡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门对焦的朋友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1972年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

0: 湖北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周王第一个假释夫人跳了楼了，皇娘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之物火高万丈，盼一年啊，盼到大年初一这天啊，这才能够姑嫂会省一面。那么今天娘娘倚门相望，等了这么长时间没看见贾氏夫人的影子，她就有点放心不下。现在听说贾氏夫人让妲己给拉到摘星楼上去了，坏了。娘娘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好，要起祸端呐、啊！娘娘心里就有点埋怨呐、啊：“嫂嫂嫂嫂啊，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这个妲己是非常狠毒的一个人呐、啊，怎么能搭理她呀？都不应该正眼看她。这个女人呐、啊，奇幻无比。”哎，他在这个宫廷里边三宫六院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再加上天子的昏庸，

说，事情还是这么狠，对不对吗？嫂子，我怎么能搭理他呢？皇娘娘急急忙忙就赶来了，等赶到张金龙这儿来迟一步，贾夫人已经跳楼了。他是魏玄皇家一门忠烈，夫人的人格绝不能受到侮辱。夫人被妲己胁迫到摘星楼上的那一时刻，夫人就抱定必死之心了。哎，是绝不能受半点侮辱。跟着妲己上这个摘星楼，贾氏就觉得是个奇耻大辱。那么纣王啊，又要给他敬酒啊，又是这个以皇姐相称，这简直不成体统。所以夫人跳下了摘星楼，皇娘娘上他楼来，不能分说呀，一把手就把这妲己给揪起来了，然后摁在地上，这顿胖揍，打着打着嗷嗷直叫。要知道，皇娘娘自幼随父帅黄衮啊，练弓马，习刀枪。现在如果要讲究披挂上阵的话，又能大战他几十个回合呀。打打就算什么呀？那妲己怎么不还手呢？他装熊啊！哎，要是真武艺较量的话，那黄娘娘不是胡子精的对手，根本黄娘娘打不动妲己。妲己装出这个样子是给纣王看，哎，他一边挨打呀，一边挨揍这个纣王万岁呀，就是臣妾无用吧。臣妾眼看就要被黄娘娘活活打死了，万岁救命！这个妲己呀，连哭带叫啊，这个惨状啊，十五人都看半月的了。这个妖狐啊，是装作迷惑人心。哎，他猜得透人的心理，一般的女人都同情乱折，他这一要求啊，纣王有点受不了了。纣王一看，哎呀，算了吧。不服他，他怎么能不过脚？纣王看着急，他怎么不过来拉一拉劝一劝？纣王就也觉得呀，有点亏心。不管怎么说呀，啊，那贾夫人呢，跳楼摔死了，那可是东马大元帅镇国武成王。

那这个妲己呢，不管是正宫也罢，嫔妃也好，都是他的夫人呢。不过叫法不一样，因为纣王是皇上，那所以他那夫人就得称娘娘了。那娘娘与娘娘之间吵两句嘴，看来也挺正常。不过今天可有点超出范围了，啊，哪有嫔妃打正宫呀？哎呀，你不要打了，还不成吗？说着，过来，纣王就拉了皇娘娘一把。皇娘娘在气头上，她也没注意是谁过来，哎，来拉架。娘娘一边揍着这妲己呀，一边就想起来，这个妲己可恨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她越打越解气。皇娘娘抬手把宝剑摘下来，说把妲己宰喽。这下纣王可急了，怎么这妲己再错，我不能把他杀了吧？吵也吵了，闹也闹了，你作为一个嫔妃，一下把正宫国母皇娘按在地上，一顿臭揍，还不服气呀？那算了吧，把他剁了这么。

脱毛换牛肚啊。好，这一甩没大甩啊，别忘了这是大年初一呀、啊。我说出这口恶气算出来了，我呀背着贾氏夫人跳楼而死，周王天子也对得起我啊，把这皇妃给扔下了摘星楼。一个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一个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哎，正好两棒子，黄飞虎那一棒子打到我腰上了，那一棒子戳到我脸上了，这二棒之仇今日得报了，他把仇报了。哎呀，跟随贾夫人进武成王府那是非常热闹啊啊，双灯结彩，披红挂绿呀、啊，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把崭新的衣服拿出来全换上了，厨房里热气腾腾啊，帅府厅堂吃大摆酒宴，有的人在忙忙叨叨准备一些爆竹烟火，准备晚上大放一气呀 啊新头换旧服嘛。哎，跟夫人进宫给娘娘拜年的这些位回来了，哎呦，一个个的形象哦，是双龙解锁眼睛汪汪啊，大伙站在油油的殿脚下嘀嘀嘀嘀嘀嘀嘀嘀，那谁去跟先生说呀，这不说也不行啊。让二千岁黄飞彪看见了，黄飞彪一看，哎，你们不是跟着夫人进宫拜年了吗？啊，二千岁，我们是去了，回来了，回来了，夫人呢？黄飞彪有点着急，不是着急呀、啊，现在吧，其他武将已经都推杯换盏喝上了，那刘备一家子这桌酒席还没动呢。哎，等夫人拜年回来，哎，一块儿啊，好开喝，热闹一番。如果说夫人要被皇娘留在宫里，那夫人肯定打发人回来告诉一声。那就家里孩子大人呐、啊，好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上边一看，这抬轿的仆人啊都回来了，夫人怎么没回来？是不是被娘娘给留在宫里了？这些仆人一听啊，再也隐瞒不了了，也隐瞒不住了，呵呵，都瞒过一些了，刘备都哭了。二千岁大吃了一惊啊，您这怎么了啊，大过年你哭什么呀？二千岁呀、啊、他怎么这么回事啊，就把夫人坠楼的事情说了。哎呀，当时啊，二千岁黄飞彪这头啊，那快赶上车轮大了，他摸摸头就走，怎么进了银安殿他都不知道。来到黄飞虎的跟前，大哥，大事不好了！黄飞虎惊了，怎么了？二弟又是谁来？您这么紧张呢？出什么事了？兄长啊，黄飞彪一边哭一边说，把刚才仆人那一番话又跟武成王核实了一遍。哎呦，黄飞虎坐在那儿，你其实坐着呢，倒不用说饿着呢，浑身上下都逼的。说的夸张点，武成王，我去你啊，浑身上下的血都流了，这幽灵殿的空气呀，顿时间就紧张起来，一点响声都没有。那落下的钟点说呀，过了有十来分钟，武成王这才一点一点的

哥给搀扶起来了。这时三枪和洪福茂也来了，就是也是你五通王府有个上上下下，哎呀，一个个是嚎啕大哭啊，哎呀，哭得多惨呐、啊！就是铁石龙听到这个哭声也得落泪，因为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这个人太好了，知书达理，不仅啊对武成王黄飞虎和两个弟弟好，就是对每一个家将和主妇丫鬟他都十分关心，也给夫人亲自满过酒，让夫人陪着纣王要痛饮几杯，这叫什么呀？这叫尊谢臣妻，败坏纲常啊！啊，夫人，这是为了维护尊严，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皇室一流忠烈，被纣王和妲己逼的跳楼而亡啊！正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皇上啊，被纣王天子给抛下了摘星楼。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贾夫人的不幸啊，使得这位武成王是悲痛欲绝呀、啊。现在一听说妹妹被皇帝给扔到摘星楼下边去了，当时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没事了，八二千岁、三千岁吓坏了，赶快把武成王腿给盘上，马死前胸捶后背，两个人呢、啊、一边一个不停的呼喊：“兄长醒来，兄长醒来！”哎呀，真万幸啊，武成王缓醒过来了。武成王刚缓过一口气来，就在这时，听配殿有人大叫一声：“气杀我呀！”他把桌子踢翻了。谁呀？大将黄蓉。感情两边配殿酒菜摆好了，几位大将领着好多偏量都喝上了。黄蓉听说这个消息，当时这酒一口都喝不下去了，一气之下才把桌子踢翻了，腾腾腾甩开虎步到了院子里，他大喊这么几声啊，干什么？给我点齐人马，杀奔皇城，把这暴君呢、啊、碎尸万段。哎，捉住这个妲己，把妖妃点了天灯，给夫人和皇娘那是报仇雪恨。说着哥几个亲，咔嚓顶盔冠甲，照头束带，嗖一声马啸，把战马拉出来，当来任棒都杀了马了。那可点起三千铁甲兵，好家伙，这都是玩刀枪的，都是武将啊，性子一个比一个暴烈，而且都长得周全呐。我说怎么办？那这回怎么办啊？周瑞任下庐山岛，哪个敢抗命不尊呢、啊？脑袋不要了，立刻把人马点齐。这就要杀奔午门去了，可把黄飞虎吓坏了。武成王把两个兄弟给推到一边去，他几步跑出了迎安殿，啊，慢来慢来。他左手一推五柳长髯，扬起右手冲着黄陵周济摆了摆手：“几位先帝，你做的对呀，啊，杀也该杀，战也该战。”不过有一样，你们得等一等于是我呀，可你们却不能把我扔着夫人不管呢、啊、我可要知道是我的夫人坠楼而死，是我的妹妹被天子扔下了摘星楼，这报仇的事我能不去吗？哎，既然大家一听，对呀，那得元帅当先的，我紧随其后，言之无理。

纪元剑劈着啪嚓，水兵一般全都下了马了，把兵器交给了马童。哎，武成王一点手，撕过来，撕过来，乐呵呵的把这几员大将叫到银安殿前。等他们这哥几个全站好了，武成王往石阶上这么一站，刷把脸就沉下来，手一撕长髯，大叫一声：“刀斧手！”哗，两边刀斧手一起出动，左边是武成捆绑手，右边是武成大刀手啊，那捆绑手手提蛇火，再看那大刀手手提的斩马大刀，那刀头跟刀把都磨成刀把的花带子把它缠了，刀头成一个大热环了，那如门上说的五色绸子绸嗖嗖嗖嗖嗖是你啊。武成王用手这么一指，把几个反贼之人拔掉，嘻哩咔嚓过了个红楼洲，这几员大将就给捆上。哎，这哥几个傻了，互相看看，啊，大哥，一看黄飞虎脸色不对，这称兄道弟不是实话。啊，千岁，为何将我等兄弟上绑？呸！黄飞虎狠狠吐了一口，我把你们几个野性难改的东西啊！你们要干什么呀？你们点齐3000人马要上哪儿啊？杀奔皇城去捉拿天子，要把娘娘点了天灯，一派胡言啊！贾氏夫人坠楼了，我还没查清楚，没问明白，他是因为什么跳的楼？他跳不跳楼又能何干呢？要张口要造反，闭口要造反，看来你们身上都有反骨啊！来呀，把他们推出帅府，一并斩首。黄飞虎怒斩四将啊！哎呦，把这个银安殿上下所有的人都吓坏了。没见武成王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尤其是这四员大将，那不行，那是元帅的膀子啊，这些膀子怎么样了？元帅怎么这么火气啊？这四员大将互相看了一眼，又瞅了瞅武成王，哦，元帅震怒了，因为我们说反不对了啊，说跳楼还不清楚，为什么跳的楼这还不清楚吗？皇上呢，让昏庸阵亡，从楼里扔下来了，你以为这禀报者是跟你扯谎吗？我们火了，这玩意儿是在情理之中啊。哎，贾氏是你的夫人不假，可那是我们的嫂子，栽那个头磕在地上啊，而且磕头的时候说的明白，这不爱与同人同日同日生啊，但愿同人同日同日死，我哪里当亲大哥呀？我今天这怎么了？为你出气，为你报仇，哦，你犯到火了，把我们推出去全斩了，我们招谁惹谁了？哥哥心里留备留备嘛，黄飞周弟轮回无牵啊，不亚于你的兄弟呀、啊。为了最好的朋友，好似一母吞尸一样，我怎么忍心杀了他们？别这样，我战不过他们呀。刚才我要不是满面春风，说跟咱们一起去，我根本劝不住这几个人。我这才用了个小小的计谋。既然啊，二王三王讲情，暂且记你们打过一次，苏八一边带着去，把这四位啊给轰走了，那铁甲军也都

也散了。黄蓉着急，哥几个来个偏殿往屋里一坐，啊，当着那么多人，把你我兄弟绳捆索绑，这是推出帅府就要斩首，昨天摆着吧，砸了，喝了，重新摆上酒宴，四将坐那儿喝上，哎呀，这回喝还不像刚才了，怎么回事？为了呀，调节一下，哎，这个酒席宴上气氛，咱试试划两下呢。这里头，张继孔一还，那权数最高，是吗？那多新鲜呢、啊！这不一年两年，谁还不知道？那咱们领教一下吧。怎么着？一马一喝呀、啊，那能含糊吗？哎，走，来，哥俩好当大头啊！慢点点，来，哥俩好啊！四你发财，五魁首，六大顺，八仙过海，船来了，喝吧，哥们儿。哎呀，喝，还真让他给留一把，喝吧。这哥几个划拳行令，叫五财三吼，推杯换盏，这酒喝的真热烈，一会儿喝着喝着，哈哈大笑，啊，吴桓高了兴了，三杯酒一入肚，扯开了嗓子，他还唱了两句，哎呦，这四将在这偏殿一折腾啊，吴成王是如坐针毡呐、啊，把黄飞虎给气的。瞅着这偏殿，他喘了六回气了，喘八回也白搭。怎么？你这叫有哭的有笑的呀？是你们家摊上这倒霉事儿啊？与人家四将有什么关系？自己刚才在这阴暗殿上说的那几句话，大伙儿全听见了。这准是黄蓉出的主意。啊，这成心气我呀！这是，把我们家摊上这事儿了，我还有心拉场的，在这划拳喝酒。想到这儿，武成王回头一看，不看则已，这一看呐、啊，武成王高辞肺腑啊！怎么，三路的孩子，哎，全来了。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二少爷，啊，黄天禄。三少爷黄天觉，四少爷黄天祥，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一个八岁，老大没在家，大少爷黄天化入深山拜仙人学道去了。这小哥仨刚知道母亲进宫去拜见娘娘啊，跳楼身亡了，他们拉着武成王黄飞虎的袍袖要拉了呀，哎呀，哭得撕心裂肺呀，武成王的眼泪又止不住了，他抱着黄天祥往这一坐，满脸愁容，他想不出个主意来，这偏殿里头又怎么样？刚才我兄弟听说夫人遇害，两人无端的被忽悠，有什么办法呀？那您发您的愁，我们喝我们的酒，是不是？这玩意儿有钱难买，愿意啊。贾氏夫人进宫去，让纣王给招到摘星楼上去了。听说纣王啊，给夫人敬了几杯酒，啊，夫人很高兴的把这个酒喝下去了，说明呢。这纣王天子一见夫人可能是一见钟情，夫人呢也就是半推半就，至于怎么掉下楼去了，那我们就不清楚了。刚才看大哥您那个神态呢，好像是满心欢喜，也挺愿意为保住您头上的簪缨，别动着您这个元帅的宝座，舍出个个把夫人，我们看也算不了什么，不是这哥几个，哎，可不是吗？哎呀，黄飞虎一呸，黄明你是一派胡言。黄明一听，那你让我们怎么着？你看我们说杀进午门找纣王算账，你不让我们喝酒，你又跟我们急，那你逼着我们二次占山为王是怎么着？
你要嫌弃我没说句话，我们哥儿几。

0: 一个大包就走，没什么。就现在您给我们的那套房子，还有那些地目，我们就给您撂下就算了吧。人不领好汉，从来没拿这玩意儿当回事。我们讲的是论坛吃酒，论方吃肉，论秤分金。您别以为我们在您这手底当个将军，好像是赶您夺他得不得似的。对对，哥几个，可不是吗？买买上走，哎，哥俩好，别划了。旁边黄飞彪、黄飞虎一把被黄蓉拽过来，啊，你看看，
1: 我没看到你这可怜的小侄儿，你活的什么时候
0: 啊？你让他们说我怎么办？黄飞彪一听，你这是向我问计，元帅大哥，既然问在这儿了，小弟我就不隐晦了，我说怎么办？我说咱们反。甭废话了，现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这是将纣王把咱给逼的。如果您要不反，大哥，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我这不是糟践你，咱们哥们弟兄这么好，我把你糟践那个不亦乐乎，你丢半斤我也舍八两啊，对不对？你想一想，那是啊，镇国五成王黄飞虎嘴里说出来的，那可是真反了。黄飞一听，哎，这就对了，哥几个别喝了，走，一个个分身上马呀。武成王黄飞虎把孩子托付给了奶娘，随后把老管家叫过来，赶快打点东西，准备车站，咱们反出朝歌。就这样一走可不行啊，怎么打仗是来龙去白，走得清楚，去得明白，咱们得让啊暴君纣王知道咱们因为什么走。黄兵几句话提醒了武成王，言之有理，先帝你说咱该怎么走？走可以在五年前啊先跟昏王大战三百合，很好，走杀到武门。好家伙，武成王好啊，哗啦的一下，整个张罗成大叫小将，一人没有了，连个看热闹的都没有，谁看这热闹的？黄飞虎率领天将以及二千岁、三千岁，自己胯下五色神牛倒提金钻提炉枪，率三千铁骑杀奔武朝门。黄文官倒进了罗德殿呢，纣王大吃了一惊，什么？武成王反了，正在午门叫阵，哎呀，岂差无业。纣王一听，他也火了。纣王啊，正在这个龙德殿这生闷气，他现在啊，也多少受点良心谴责。他有点后悔了，不该呀、啊、把黄娘娘扔下摘星楼，也不该听妲己之言呐、啊，啊，给这位贾氏夫人敬什么酒？本来自己这事儿做的呀。有点那个，这奸计臣妻，非礼也。这个算个什么皇帝？他多少啊，有点醒悟，刚明白过点味儿来，觉得自己这事儿做的不怎么样。一句话问的武成王无言以对呀、啊，他心里头特难过，脸上是一脸的不好意思。黄飞虎把头低下。哎，黄明征集几员大将一看不好，纣王要是再说两句呀、啊，我们这位大哥元帅就能翻身下牛，跪倒磕头，当着纣王的面认罪呀、啊，那不麻烦了吗？黄明冲征集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什么？一块上，自己搭一颗飞虎叉，马一长腰。就到了纣王跟前了，呸！暴君阴寿，你还问我家元帅怎么回事？意欲何为？你做的什么事你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哎呦，把纣王给气的，啊，好匹夫，一派胡言呐、啊！啊，我们敢在寡人面前造反，造反算什么呀？今天我们要宰皇上，看！兵器吧，嗡的一下，

0: 开山大岳油头上就劈下来了。纣王把斩将刀往上这么一横，嚓咣咣咣一声，把黄明的金顶开山岳给开出去了。黄明觉得两臂发麻，虎口有点发烫，自己不由得暗自一愣啊。平常素日大哥黄飞虎一谈起皇帝的武艺来，那就眉飞色舞啊，是津津乐道，不住口的夸赞纣王，说他武艺高强，刀马纯熟，而且力大无比，没比试过，今儿个这一招漂亮，呵，也没受有两下子，一个打不过他俩，俩打不过仨呀、啊，哥四一块上。这时朝雷朝田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怎么那四人战将打一个呀？啊，这岂不次一样？这俩人的聪明，要助纣王一臂之力，黄飞喵、黄飞豹把他们给接住，四马盘旋就打到一处了。黄飞虎本想啊，把黄飞周济叫回，咱别打了，这玩意打不起来。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他是君，咱是臣呢、啊，差点把武成王给气昏过去。黄明看出纣王的心思来了，哎，我摆个样子得了，哎，反正让皇上知道了，你看，汝兄早有准备了，这突然向世朝挨个问斩。汝兄当今有旨，告诉废主幽魂二位大夫，请活复圣命，我汝兄现在就去追杀黄飞虎。吩咐一声，备马，当即把战马给拉过来啊。费仲游魂微微一笑啊，又老老将军了。鲁雄看着这俩人上马走了，他转过身来看了看身边的马童，这马是你备的？
1: 是啊。
0: 老将军，你不是吩咐了吗，让我备马呀？谁让你备这么快了啊？我那匹老马哪儿去了？啊！马童当时傻了，

飞虎哪儿去了？已经啊，率领全家杀到北门去了。镇守北门的正是大将殷破败。殷破败那是从从军那天起，就在武成王的麾下，是老千岁黄飞虎逮了小辫把他给逮了起来的，直到今天也算是一名能征惯战的将军了。哎呀，把殷破败给愁坏了。他发什么愁啊？他现在啊正在暗自祷告，老天保佑，王家千岁从哪来走都行，千万别走我的北关呐、啊！他正在这事儿求天保佑呢。好说，有人来报请求将军。吴成王黄飞虎车上道啊！哎呀，殷破败差点哭了。你说千岁，那大胆还走北关呢？这怎么办呢？他立刻反应紧急命令，哗的也会有重赏，都听见了没有？众军校这么一看，武成王车仗都到了跟前了，怎么将军还在这训话呀？啊，得提醒将军一声。对，棋牌官往前一带马，爹爹的圣命将军，黄飞虎的车仗到了。殷破败听见没有？刘藏没骂呀，他全听见了，他连一眼都没看过棋牌官。我还告诉你们，今天一定要成功立功啊，放下天机罩。不要说吴成王的车仗，就是一只麻雀也不能让他飞出北关呐、啊。尔等可晓得什么是麻雀？就是那枝头小鸟。

0: 都养完出来。
1: 这秦法官又提醒了一句，将军，黄飞虎的车站到了。
0: 哪个敢在此多言？现在听我的口令，李登，响应不断。大伙儿越听越糊涂。吴德王黄飞虎的车仗由西边过来了，他让这些军校往北看，那看什么呀？给我，请，对，说完了，阴婆把一催马在前面走，
1: 那军校哪敢不追呀？
0: 哪敢不跟上啊？哇！全走了，黄飞虎的车仗到了关前了，守关军校这一看。我说咱官长呢？官长那不是往外头去了吗？哦，有个聪明的那老兵，心里特别亮手，马上就明白了。江州这是有意的，放着车门出关呢。我说开门我锁吧，哥们儿，叽里咔嚓，哗啦，城门打开，黄飞虎，率车仗杀出城去了。阴婆拜领着这些武士们转了两条街，正好跟鲁雄走了个对面。他一带马到鲁雄跟前，抱拳拱手啊，启禀老帅，阴婆拜奉命正在截杀鲁成王。鲁雄点了点头，可曾看见黄飞虎的踪影？这个阴婆白回头看了看手下的棋牌官，你们可曾看到？这些棋牌官一听，将军，那武成王黄飞虎已经出城了。什么？阴婆白大叫一声，为何不提醒我？这棋牌一听，我跟您说了，我连说两遍，可能让你向右转了，这是岂有此理！鲁雄差点乐了，鲁雄也明白了，心说阴婆拜你做的对呀，不仅要把守关口，还应该不断的巡视。现在休得啰嗦，哎，随老夫去。

黄飞虎。吴成王黄飞虎杀出了朝歌城啊，率车仗，哎呀，日夜兼程啊。他们想去哪儿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投奔，只有一个呀，还好说，最难过的就是渑池县。这个时候渑池的什么名字？独角乌元寿。这独角乌元寿是一匹神马，也不知道他在哪逃过来的。所以只要一提渑池县令张奎，还有他那位夫人叫高兰英，只要一说这夫妻的名字，把人吓得呀是魂飞三千里，谁也不敢惹这两口子。那张奎怎么那么厉害呢？当然厉害啊，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啊。张奎死后封了个什么神？哎呀，那大家太熟悉了，太了解了，一提家家户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就是过去老百姓家里供的人灶王爷，灶王爷灶奶奶，那就是张奎和高兰英。要不怎么那么厉害呢？甭管啊怎么回事，腊月二三你得在人嘴边啊给抹点糖瓜，那叫上天人好事，好等着三人晚上下界降吉祥，好嘛？感觉张奎这个时候渑池县，那吴承恩黄飞虎哪敢走啊？走那会儿那叫束手遭擒啊！敲木灯的从渑池县那会儿绕过来，多走好百里地也得走啊！天下的待遇好不容易呀、啊。快到了临潼关了，黄飞虎把车仗扎住了，在大帐中和兄弟还有几员战将商议，前面不远可就是临潼关了，咱们怎么过呀？周济皇帝一听，元帅，你这是怎么了？这还用问吗？怎么过就闯吧。这儿可不像渑池县呢，咱们绕不过去呀、啊。那插翅也飞不出临潼关，必须从他这儿走。唉，黄飞虎叹了口气呀、啊：“列位贤弟，您兄何尝不知道啊？从临潼关这儿走啊，但是能不能走出去呀、啊？临潼关守将。”是老将军张凤，张凤与我父有八拜之交，他能不能让我过去、啊？众将军一听，那这可难说。怎么？谁知道这员老将他可不可样啊？他要是讲点这个人形利器，看你千岁您惊天落难。到这个地步，再加上贺老帅的金兰之好，说不定我就放您过去。可是万一条不开面，万一这老将要关门心窍呢？怎么这么说呀？是啊，皇帝已经下旨了，谁能拿着武成王，那就封侯拜将，立土分牢啊，那个就不是一关的守将了。万一他要是个官吏，再加上点财迷心窍，他就不让咱过去。话还没说完呢，皇帝乐了，他哈哈大笑。哎，吴成王奇怪，皇帝，我这会儿愁得这样，那你还啊，你先拿场子哈哈大笑，有什么事儿？招得你这么高兴啊！我说元帅，常言说这个人呢、啊，当局者迷。

下棋一样。当时啊，蹲在那儿跳马出车，只要跟对手一交锋，那手就有点哆嗦，那叫怯阵。哎，旁边人看得就清楚。如果提醒他一句，注意马踩着车呢，您今天就犯这毛病。怎么了？嗨，您不知道我和张峰的关系吗？当初啊，他曾经压着响银从我山前经过，我呢把他给劫了，我用血马坑把他给捉住了。可正要杀他，是看在千岁您的面上，哎，我把张凤给饶了。我们俩有这么个一面之识啊。再说呢，说的这个客气一点，那就是活命之交。我去先见见他，看他把当年这茬忘没忘。他忘了，我就提醒提醒他，让能量就更好。我呀，先跟他说道说道，让他呢落座开棺，放千岁出城。您看怎么样？哎呀，黄飞回亲戚看，我倒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对呀，黄飞啊，那就有劳你了。哎呀，千岁，您怎么跟我还客气啊？您忙。第二天一早，大将黄明啊，摘盔卸甲，换上便服，啊，带着几样礼品，骑马来到关前，告诉守关的到里面通禀一声，我要拜见总兵大帅张峰。你说有黄明求见，守关将抱进去，功夫不大，城门大开，把黄明给接进来，一直接到帅府。黄明举目这么一看，哟呵，老将军张凤在府门前这站着呢。哎呀，黄明抢步上前施礼呀，哎呦，老将军，那我怎敢承担呢？哎，小老弟多年不见了，今日还能够来看望看望我，老朽十分高兴啊。此刻把这杯酒喝干了，老将军有所非知啊，现在武成王千岁落难了，他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他就把这个全部经过跟张凤都说，张凤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啊。哎，小老弟，我现在武成王他在何处？哎呀，老将军竟然在我面前啊，我们哪能不高兴？昨天的我跑到您这儿看望您干什么呀？莫是啊来跟您说情来了，请老将军落锁开棺，放我家千岁脱孤啊。我们上西岐投奔武王姬发，这是让纣王天子把武成王千岁给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只有走这条道了。哎，望老将军您是高抬贵手。哦，张凤手眼长然点了点头，我听明白了，你是给黄千岁探路来了。哎，正是。哦，说到这儿啊，只见张凤把酒杯灯一推，用手一撕，海下的罗裙回过头来，看看身旁的那庄军官，吩咐了一声：“来呀，将黄明给我拿他。”啊啊！黄明那还夹菜呢，好几天也没正儿八经吃顿饭了。哎，没日没夜光跑路了。哎，就坐在这儿稳稳当当能喝几杯，而且啊，刘伯关这样下去推下去，把他打入囚车，告诉你们，百辆囚车我已经打

没醉，武成王活如飞虎。挺客气，前边还加俩字儿千岁。武成王把肩心这么一横，不才罪臣活如飞虎，参见老将军。哎，张峰叹了口气呀、啊，你多说是吧？你是来请我落锁开关，放你出去，正是不行啊！黄千岁，你赶快下神龙受福吧，我把你捆上就得了。没有什么话可说，当刘郎记得我皇家千代忠良啊。黄飞虎之所有的将军，我上昏君纣王逼着呀，往叔父您网开一面，让侄儿我出关。唉，张凤仰天长叹，黄飞虎啊，黄飞虎，我不是不放你呀、啊，鲁职位，你是我的上峰啊，鲁将军，我和你父八拜之交，你今天这些遭遇我都很同情，但有一样，你不应该反出朝歌呀，啊？且不说你反的对和不对吧。今天张凤有办法

你看看吧。张春说着，又在手中取出一封书信，往大刀的刀头上这么一放，俩手把刀往起这么一举，这封信就拖到了武成王的面前。武成王把信接过来，拆书一关，打开信一看，不看则已呀、啊。这一看呢，黄飞虎放声大哭：“怎么了？”信的笔体他认得出来，是父亲老帅黄衮亲笔写的。什么意思？黄衮呐、啊，命令这位刘潼关的总兵张凤，必须把那一臣黄飞虎全家一个不留，生擒活拿，借往京师，听候天子的处罚，以传黄衮之忠烈。所以张凤没办法，他才在酒席宴前拿下了黄明，现在又挡住黄飞虎的去路。武成王哭了什么呀？他不然不哭，这叫我怎么办呢？父帅的亲笔信就在这儿摆着呢，我要是不听，那我急了。怎么急了？我反天子杀头张衮，大战五门，这是最大的不忠啊！现在不听父训，那叫最大的不孝。那武成王年届五旬了，半百了，啊！我一个不忠不孝，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当啷的一声，他把金短提炉枪扔地下了，一个东王嘎嘣哧楞一下子，把肋下配的青铜剑抽出匣外，干什么呀？武成王要抹脖子，这关我也不过了，干脆抹了得了。那信写的什么呀？看完了就哭。

甭管扔向我脖子，让我看一眼不行？哎呀，贤弟，这是父帅亲笔写的，让我认罪赎身，拿过来。周济说，把信接过来一看，他也认识，是老头亲笔写的。

我心里都不软了，这什么五官独招讨啊，气得周济气得咔嚓急了，把信给撕碎了。哎，王飞虎你可这还了得，你怎么把我父帅的信，冲着张胜把大眼睛这么一瞪，张胜你好大胆子呀，啊我远拿我的大哥红绫，现在又拦着我家千岁不让过关，我看你是有点官为心窍啊，你还想往上爬一爬呀，告诉你张胜，你拿手来把人头交过来，我把你的手迹挂在我的安桥下，然后保着我家千岁武成王踏平你的临潼关。

0: 92.6兆赫。
1: 这里边怎么又出来汪精卫讲以及武汉的什么国民中央政府等等，怎么这么乱套？其实这个事儿您别怪我，在贺龙征战的那个年月，那是乱世里的小算盘。这个蒋介石就是反共，对共产党不能容，这本身就是反对孙先生的遗嘱。孙先生说了，联俄联共就是共产党，扶助农工是工人和农民，这三大政策这是总体方针，蒋介石没有一样不反对的，这因为跟他的利害有关系。这个蒋介石就想独揽军政大权，一个人说了算，汪精卫能服他吗？心说我是孙先生第一看中的要人，我小明是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你想一小反上把我踢开独揽大权，没门。因此他也拉拢各方的势力跟蒋介石对着干，最终汪精卫还是软呢，人软货囊，没有老蒋的蒋光头鬼点子多，就处于劣势。汪精卫没有办法离国出走，在外边忍了一年多，一看机会来了，他又回来了，继续跟蒋介石是争夺大权。咱们书接上文，这个上海啊似乎是蒋介石的地盘，蒋介石手下掌握着武装，白崇禧时刻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汪的到来始于蒋氏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感到了很大的鼓舞，一时之间汪精卫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坚人物，并接任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看来汪精卫此次回国没白回来呀，双枝双拳都落到他手上了。但是汪精卫这一走，蒋汪和谈不成，于是蒋介石把牙一咬，心一横，开始他的清党政策。他清党之举啊，深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上海总商会会长，人称持脚财神、善财童子的与洽清的支持。他是个财神，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之后，蒋就与与会谈，二人一番密谈之后，与答应借款给国民革命军6000万元，但以蒋介石必须反共灭共为条件，蒋介石是欣然应允了。蒋介石清党决心下定之后，4月2日就由吴亚辉领衔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成文，于是蒋介石便据此成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活动。

月升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把他骗到杜宅，而后加以杀害。白崇禧下了令了，杨虎、陈群具体执行清党。杨陈二人受命之后，即于12日凌晨下令埋伏在工人纠察队附近的军队和化妆的帮会分子，解除了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使纠察队中牺牲了120多人，受伤180多人。当天上午，白崇禧指挥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了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共产党员侯少球，并将其杀害。这个时候，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武装也自租界开出，在南京路、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处大规模的抓捕共产党员和民众，而被抓的这些人呢，成批的被借送到北伐军龙华司令部。白崇禧的行径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积极分子，当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以示抗议。4月13下午，总工会在闸北召开大会，会后是整队沿着宝山路去周凤岐的第26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时请愿队伍达到20万人。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第二军的军队即用机，中国共产党上海各级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革命群众也被范洪吉等20余负责人在北京为张作霖所逮捕。4月28日，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领袖是均遭杀害。至此啊，中国共产党除了武汉方面，余者皆转入地下工作。到了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了成立典礼，同日也举行了定都南京的庆典。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清党，明令通缉的第一人是鲍罗廷，其次是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郭沫若、吴玉章、刘少奇、徐特立、邓演达等达197人。至此命汉正式分裂。蒋介石于上海公然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又于南京建都一系列的举动，激怒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通电，宣布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帅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其总预备队均归属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使武汉呢及湘鄂赣三省民众爆发了声讨蒋介石的示威游行。4月15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讨蒋通电，要求对蒋介石严加查办。4月16日，湖北省农协会发表通电讨蒋，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以及众多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一时之间，湘、鄂、赣三省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武汉政府在反蒋的声浪中，工人运动得到了发展和加强，使武汉工人纠察队5000余人、3000多支枪、全国工会会员达295万。4月16日，
武汉方面成立了。

有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斯科、徐谦、顾望余，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组成。凡是重大问题，全都由联席会议决定。宁汉既已分裂，宁方已经定都在南京，武汉方面如何发展呢？武汉要人众说纷纭，使武汉陷于四面受敌之险恶。往北边说，有奉系张作霖，中有蒋介石，西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南面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帝国主义和蒋氏对武汉实行封锁。面对险恶形势，武汉要人呢，当时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是先东征讨蒋，二是主张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汉南，再联合阎锡山驱奉张出京，第三呢是回师广东，和在两湖开展土地革命，作为巩固革命基地的工作。4月18号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多数同意第二种意见，继续北伐。如此，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政权、武汉政权、南京政权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4月19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二次北伐誓师大会，武汉政府里军政各界的要人都参加了。大会在蛇山脚下的红楼举行，大会宣布了唐生智为总指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武汉出兵的既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张奎发的第四军为前卫，贺龙独立十五师为先头部队。现在又回到贺龙身上，单说贺龙参加了会议之后回来，马上部署准备开拔。可是由于那形势紧张和即将北伐，贺龙啊先在家里头开了个会啊，他的大部分亲属和亲人都在独立十五师，因此有人管这个师叫贺家军。这么大个家族能不做一些安排吗？贺龙最牵挂的不是旁人，就是他大姐贺英。贺英一直跟着贺龙在一起啊，管理一些后勤的工作。贺龙回来之后直接见着大姐了，把开会的布置以及目前的形势如何如何讲述了一遍，最后他向姐姐提出了看法。他告诉姐姐啊，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党，我发现共产党是真正为群众办事的党，我决心想要参加共产党，不过人家要我不要我还在两说之间，不管怎么的，我是跟定了共产党啊。贺英也说，弟弟啊，我在汉口多年，跟着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耳濡目染看得清清楚楚，的确共产党是个好党，共产党们都很了不起，他们都是给老百姓办事的。常说我们家就是穷人出身，共产党为穷人办事，你跟上这样的

0: 还回老家丧职吧，等着局势安稳，我再把姐姐你接回来。贺英点了点头，厂长，我也想回乡。贺龙就问大姐，你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再搞什么枪啊炮了的，太劳累了。贺英一笑啊，兄弟，这恐怕不行，我回去不是为了享清福，是为和那些害人虫地头蛇坚持斗争到底的。我走的时候别的都不用，你呢支持我一些枪支子弹就可以了。贺龙对大姐这种勇于反抗强暴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可他担心路上出事儿，他就说，枪子弹我可以给姐姐，可姐姐你怎么能溜着走呢？贺英就说了，这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贺龙想尽了办法，给姐姐50条好枪，还有子弹数千发。为买武器，连贺龙的家属也都拿出了戒指、手镯、首饰等。没钱呢，就得大伙凑，支援大姐买武器。贺龙的女儿贺金莲也10几岁了，听说大姑要买枪，去打地主土豪，于是也把积攒了几年的压岁钱、零花钱全拿出来支持大姑。贺英临走的前夕啊，拉着贺龙的手，语重心长地对贺龙说，长长，这些日子我算看清楚了，国民党这一班人呢，只知道做官为患，和咱们穷苦老百姓根本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你指望他们干革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你呀可要心眼儿活泛一些，小心他们翻脸不认人呢，这是姐姐我放心不下的，因为你心太直了。贺龙一笑，姐你放心，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走共产党这条路。贺英对弟弟的愿望非常支持，最后嘱咐他说，好啊，你跟着共产党好好干，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就回咱们湘西来，那里的乡亲们会支援你的。贺英就这样跟弟弟告别，带着一部分家属从武汉启程回桑枝老家，将这些枪支弹药啊藏在一口棺材里头，装扮成啊乞灵回乡，经水旱两路，历尽了许多辛苦，运回桑枝胡家关。说到这咱要介绍一下贺英为啥要枪啊。原来贺英想的很多，他想，我弟弟跟上了共产党，而共产党现在是势单力薄，万一有个不测，那贺龙上哪儿去，还得回乡，那么再拉队伍的时候也有个小小的基础，这就是英雄想的非常周到。贺英带着一部分家属回了桑枝胡家关，咱暂且不提。再说贺龙率领独立15师准备入河南打奉军的时候，奉军就是张作霖的部队，结果部队里出了乱子，大乱子。什么乱子？前文咱说了，因为这个唐生智卡军饷，怕贺龙的部队发展的越来越大，尾大不掉，所以说给贺龙的部队造成了困难，好几个月不关饷了，因此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一股气儿。陈图南一看机会来了，暗地里指使他的心腹串通一些官兵煽动闹响，扬言不发饷就不上火车，不发饷就不开拔。他这么一煽动，下边可就乱了套了。乱的最邪乎的是罗仁的那个第一团，这个团呢是罗仁和周大脚两支部队合成的，本来他们都是土匪出身，底子就很差，也没有什么素质，再加上陈图南派人一挑拨，真是说什么的都有。这个就说了，想先都让 贺龙送给共产党的官太太过生日了。那个就说，敌在县中的周玉琼嘴上说的好听，他把军饷钱都暗暗的送到上海来公馆了。还有就说，他们这就是喝冰血。有的说，这是让我们没有活路了。这些人是越吵着越凶，越吵着火越大，越吵着越悬。公然有人倡议，好，拉着队伍，咱们造反了，不听贺龙的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回贺龙惹上麻烦了，两万多军人呢，要闹事儿。其实就为饷钱，这也叫闹饷。你想啊，干了五六个月了，光干活不发饷钱，谁没有怨气？谁没养家全小，就靠这点饷钱。这不给发钱，等于卡了脖子要了命一样，沾火就着。还有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有好人好好做做思想工作，大伙也同情也理解，说现在师里头遇上困难了，领导出面正在百般的筹措饷钱，咱们大家等一等，或许这么一说呢，就不会出事儿。天巧，咱说了，那陈图南不是个好东西，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样大伙闹起来，把贺龙给挤走了，我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十五师的师长，多年的夙愿我达到了。因此他带着他的新夫人到处是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结果越煽火越旺，越煽事儿闹得越大。这个事儿贺龙能不知道？慢说纸里包不住火呀，大军迟迟不能开拔，贺龙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贺龙呢，一开始还派了个调查团，仔细摸摸底，了解了解情况。等调查团回来向他一做汇报，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陈图南呐、啊、陈图南，你真叫我寒心呐、啊、我真没想到你在暗中拆我的台给我下绊子，用冷兵器扎我的心了、啊、把贺龙这回可气翻了。贺龙马上告诉勤务兵，把我那皮包给我拎着，跟我到一团去。谁敢去？一般胆小的，底下正闹事的时候，你去了是引火烧身。贺龙一身都是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知道，他不出面去解决这个事儿，躲也躲不了。书说简短，贺龙到了第一团，有人喊。师长驾到，师长到。贺龙昂首挺胸，先来到教军场，一声令下，第一团全体给我集合。您别忘了，不管这人怎么闹，兵随将令草随风啊，命令是高于一切的，师长下令集合，谁敢不听？你就有天大的牢骚，你得忍一忍，让一让。因此队伍很快集合了，整整齐齐站好。有的人眼睛还挺尖，一看贺龙的勤务兵夹着个大皮包，看那样分量还挺沉，心里高兴，怎么样，这闹得不错吧，看来皮包都拎来了，要给我们官饷啊，肯定是这么回事。有些人心里的暗暗高兴。咱们单说贺龙站在队伍的前面，第一团的团长罗仁挎着军刀，戴着白手套， 站在贺龙的身后，贺龙头一句话就说：弟兄们，我问你们，你们是什么军队？有人回答：是国民革命军。说得好，我再问你们，国民革命军是干

0: 什么的？
1: 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
0: 对，
1: 贺龙把大手一挥呀、啊，打倒列强，除军阀。今天我们师又有了任务，要到河南打奉军，可是我贺龙却不能按时给弟兄们发饷。贺龙说到这儿的时候，队伍中有人骚动，说什么呢？不能按时发饷，看这意思没门啊，咱白等了，今天还是不能观饷啊。贺龙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各位，我贺龙自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没扛房子，没带地，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为了什么？为的是老百姓过好日子。今天国难当头，国家正在用人之时，有人挑拨是非，怨我贺龙不发饷，还说不发饷就不上车，有这话吗？啊，这是诚心破坏北伐，要受到军法制裁的。话又说回来，你们谁也没卖给我贺龙，可我贺龙行得正，立得直，我贺龙对得起大家，我要行不正，立不直，你们枪毙了我，我还要感谢大家为民除了害，可是你们谁要做了破坏革命的行为，我贺龙也不能饶。说到这儿，他忽然大喊了一声，一三五连，连长出列，三营副出列。三个连长一个营副立刻出了列，他们望着贺龙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几个人的腿肚子有点发颤，二营副的腿肚子都转着筋了。贺龙朝勤务兵一抬手，那勤务兵哗拉开拉锁，在皮包里取出来的是什么呢？是绳子。哪来的钱呢？拿出绳子几下就把这四个人捆了个结结实实。贺龙对大家说，众位看见没有，这四个人煽动军心，破坏北伐，罪该枪毙，拉下去。又过来几个卫兵，把这四个人连拖带架从队伍的前边走过去，要奔铁路桥那个方向执行枪决。一连五连的连长走在前边，四连长和二营副走在后边。在队伍前面经过的时候，这个四连长啊，突然用煽动的口气就喊开了，各位弟兄们，难道你们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去送死吗？闹得响钱也不光是为了我们几个，也是为了大伙儿着想啊，你们就一言不发看着我们送死不成？他这一嗓子喊得很厉害，声音也很高，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个叫李葫芦的士兵，此人平日间呢就有点愣头青，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当他听到四连长这么一喊，不知哪来的这股精神，立刻举枪喊道，报告师长，杀不得呀，要杀那得杀你。啪，在众目睽睽之下，此人举枪赵贺龙就是一枪，这子弹嗖的一下把贺龙带着大盖帽打落在地，这下的队伍可就乱了。可是贺龙却依然站在那里没动，英雄的神威震慑了部队啊。士兵往上一闯，把这李葫芦抓住，五花大绑带到贺龙跟前。贺龙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 喂，我叫李葫芦。
0: 李葫芦，你是什么时间入伍的？
1: 我原来在叶开心那儿才补过来，日子不多。

过来在他脑门上弹了一手指头，娘妈的，我说你的枪打不准，要是我的兵，老子的脑壳早就他妈掉了。你这手头一点都不准，这李葫芦啊到了现在也吓得魂飞魄散的，站都站不住了，一个劲儿的哆嗦。最后贺龙说，算了，念你一时糊涂，把绳子解开，快归队吧。李葫芦回到部队，这时贺龙啊又高声喊道，弟兄们，有人说我们的饷钱让周主任拿走修什么公馆去了，我告诉你们，这纯属是胡说八道。他又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银票说，各位看见没，这张银票是周主任近日回的同仁卖了祖传的全部家产给我们做饷钱，周主任还有那些公仔好看。这时候有人仗着胆子就喊，师长，我们的脑袋都交给

同朱元、刘谢、百文忠等人躲在大智门里大陆旅馆里经审讯，这四个人是供认不讳啊。原来向贺龙开枪的士兵就那李葫芦，原名叫李青林，他也是陈图南派人收买的兵痞，他们意欲在混乱中干掉贺龙，而后再干掉周逸琼，由陈图南出任十五师师长，而后投蒋反共。到了5月9号，武汉市公安局在市府把这几个人执行了枪决。陈图南脑袋上挨了两枪，是当场气绝身亡，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当时汉口国民日报载文称，公安局昨日奉令枪决蒋逆的反动分子陈图南、陈书元、百文忠、刘谢等人。此后武汉国民政府迫于压力，由汪精卫、谭燕凯等人主动出面为贺龙部发了数月的欠饷，一场风波才告平息了。不过也好，花钱买教训，通过闹事儿，究竟是个什么人也暴露无遗。贺龙的人马虽然粮饷紧张，但在全师即将北上河南之际，贺龙是想方设法把在汉口欠的钱是全部还清。他这人办事只是光明磊落，不欠后账啊。而后带着大队的人马开拔。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吴佩孚，自从被国民革命军打败，由武汉逃到郑州，孙传芳也逃到了山东，北洋的政权开始动摇。这时张作霖成了北洋集团的盟主，把他给显露出来。还在1926年9月北伐军与北军在两湖激战的时候，张作霖就在奉天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讨论南下讨赤。会上在要不要南下的问题上争论的是非常激烈。张宗昌呢是坚决主张南下的，因为北伐军眼瞅着就要打到山东，而他的全盘所有的财产全在山东。张作霖的老伙伴张作相、吴俊生一伙反对南下，主张是固守北方东三省，张作霖却同意张宗昌的意见，决定兴兵南下讨赤。时张作霖认为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扫平了他脚下的两块绊脚石，而今孙吴两家请自己出兵是天赐的良机呀，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抢占他们的地盘。这个张作霖是个野心家，野心膨胀啊！他下定决心之后，首先他来到天津，在这里纠集了各方力量，准备南下对抗国民革命军。在天津的曹园召开的会议上，北洋败将们一致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大元帅。1926年12月1日这天，张作霖是满身戎装，穿着大元帅礼服跪拜祭天，就任了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绥热吉黑辽安国军的大元帅。安国军一成立，美国、英国、日本帝国主义都庆祝支持，张作霖立即出兵两路，一路向西北进攻武安誓师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一路进攻南军，大军数十万人，一水的新式武器，一鼓作气推到了许昌以南的武安、绥平一线，那是嚣张一时啊。这时

等等都还了阳了，纷纷的跟北伐军对抗。当时河南境内有不少反动会道门，信阳的红枪会头子叫张峰三，外号叫张仙儿，您可听明白了，他可不是张三丰，他叫张峰三，外号叫张仙儿。张作霖的安国大军南下以后，便给这个张峰三委任了个官，而后张峰三立即组织了他的神兵，干什么呢？破路挖沟。当时北伐军的兵员、伎俩、枪支、弹药都要靠着铁路运输，如果毁掉了铁路，对作战部队影响可太大了。当贺龙的十五师行抵信阳附近的广水时，接到了上级给他的命令，要消灭红枪会。可这时啊，张峰三指挥红枪会数千人，在信阳以南的东双河、柳林一带是破坏交通，拦截军车，妄图切断北伐军与武汉的联系，钳制大军北进。与此同时，又有山匪数千人趁驻防柳林的北伐军北上之机，在柳林发动暴乱，匪兵拆毁铁路，抢物杀人，严重阻碍了北伐军的行进。贺龙接到了扫清土匪和红枪会的任务之后，找到周逸群商量怎么办。周逸群说了，红枪会多是贫苦农民，只要向他们讲清北伐的革命道理，他们呢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要揭露那些反动的家伙。贺龙点了点头，说的对，就依你。于是周逸群便起草了布告，而后以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和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的名义发布了布告。这个详细的咱不必细说了，但是有些纲要咱还得提一提。布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赵德河南红会本系人民团体，农民武装自卫，实合本党目的，本军奉命北伐，为谋民众利益，犯革命军所到，军纪严格严明，免除科技官杂税，土地全归农民，仍有不孝匪徒私通张密作邻，无故造谣生事，污人共产共妻，唆使红枪会员妨碍北伐进行，擅敢毁路拆桥，种种不法情形，现奉政府命令扫除不孝匪人，倘有被迫良民，准予亲自投诚，或有执迷不悟，执法绝不寻情，特此示谕，等等等等等。这上面大致把北伐军的宗旨、目的、政策交代的清清楚楚。周逸群命人将布告实验的许多张是四处张贴。这时河南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也到处粘贴标语口号，如帮助真正的农民红枪会肃清土匪，反对预征19年的钱粮，打倒预征19年钱粮的列森，张峰三替弟兄们惹下了大祸。标语口号一共是23条，最后一条是河南农民解放万岁。革命军这一造声势，这一进行大范围的宣传，红枪会里的不少穷人全跑了。张峰三可急了，立即纠集3000多人分歧路，向住在九里关的独立十五师第五团展开了大型的进攻。书接前文，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北伐，因此数万大军就开进河南。这前不正印先锋官主打的就是贺龙的独立十五师。
这贺龙的部队真能打仗，可以说是攻必取，战必克。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里边有共产党员的参与，再加上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能征善战，又会做宣传工作。他们面对河南的杂牌军，主要是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因为张作霖长先进，这奉军也能打，这还不说，河南的反动会道门都跟着起了起哄啊。因为张作霖颁布了，凡是能协助奉军作战者，一律给予封官进爵，还给重赏。最卖力的就是红枪会，红枪会的头子叫张宗三，他是效忠张作霖和张学良啊。这家伙就玩命了，开始聚集了上万人，配合奉军攻打北伐军。但是这下是硬碰硬，贺龙做了指示，说不要小瞧这些反动会道门，这帮人呢是左道旁门，上当受骗的，他们跟那个义和团没有啥区别，为打仗之前先吞了符，念了咒，说什么刀枪不入，死后升天，所以他们战斗起来是非常的勇敢，前赴后继的。贺龙告诉所有的指战员要认真对待，一定把他们的气焰给我打下去。于是在铜鼓台展开了一场血战，北伐军挖好了战壕，架好了鹿角，架上机关枪和小炮，严阵以待。敌人离得远了，他们是一枪不发，等啊等啊等啊。后来发现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员们喊声震地，是天崩地裂，从四面八方进攻铜鼓台，冲啊杀呀，一个个又蹦又跳，跟凶神恶煞一般，都有点变态，胆小的就被他们吓住了。可北伐军早有准备，贺龙和周逸群在后边是亲自督战，等着敌人离得远了不开枪，等等等，到了100米左右了，贺龙把大手一挥，打，一声令下如山倒，机枪就开始突突上，啪啪啪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念咒，刀枪不入，那玩意是骗人，麻痹你的神经，真要碰上子弹了，有个不死的吗？因此架不住北伐军的进攻，没到10分钟，部队就乱了套，是四散奔逃了。那个张宗三喊破了嗓子：“顶住！不要撤！不要撤！”不要打！一颗炮弹落在他脚下，把这红枪会的总头张峰三炸了个支离破碎，连一斤肉那么大的整块都找不着了。他一死是群龙无首，红枪会是四散奔逃，因此贺龙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不仅守住了铜鼓台，还守住了附近许多村庄镇店。到了5月11号，贺龙率师进驻河南的信阳。贺龙这一打胜仗，大大的鼓舞了北伐军的士气。北伐军总指挥部是通令嘉奖，表彰了贺龙，表彰了周逸群以及第15师。贺龙呢所指挥的部队到了信阳之后，经过简短的休整，又北进杀至驻马店，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总指

指挥唐生智乐的大嘴都闭不上，就在驻马店召开了军事将领会议，部署作战方案。这时候张作霖的部队已向南推进到河南的西平上蔡一线，往北进展到合肥六安一线。那么推进到西平上蔡一线的奉军为奉军的第三、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分别为张学良和韩林冲。但北伐军这方面正好遇上了张奎发的第四军和贺龙指挥的独立十五师，这可叫硬碰硬。双方就在漯河摆下了战场。唐生智的第八军是隔河相望，对面就知道这个奉军有个绰号叫王八犊子。那是怎么个意思呢？因为这是奉天人的口头禅，所以本地的老百姓啊，就管他们叫王八犊子军。奉军的纪律相当之差，你想想，张作霖什么出身？土匪出身，靠着抢劫为生啊。虽然现在美其名是大元帅，实质底下的人那纪律性、人品极差。进了中原之后，老百姓对奉军是深恶痛绝，他们是走到哪里烧到哪里，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比那土匪还土匪。他们进驻到河南之后，村庄镇店的老百姓几乎被他们抢劫一空啊，甚至什么猪狗羊鸡是一个不剩，全都被他们杀光。而今看到北伐军打王八犊子军，老百姓从心里头往外拥护，心说北伐军的军纪比奉军啊要强得多得多呀，这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因此从心里往外帮助北伐军。比方说给北伐军做饭，给北伐军送水，给北伐军做义务的运输员等等等等等。有了老百姓的帮助，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了，北伐军得以休养生息，因此打起仗的勇气是倍增啊。在逍遥镇一战，贺龙的左右翼完全被奉军给包围了。这奉军呢，借助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车和大炮，因此做起战来心里头有底，也非常的凶猛啊！一个进攻就打到逍遥镇南沙河一侧，把贺龙的部队给压下了五公里。5月24日，敌军出动了几十架飞机、几十辆坦克，架起巨炮向贺龙阵地是狂轰滥炸。这沙河北岸呢有座塔，塔高13层，能有40多米高吧。贺龙呢把指挥部就设在塔下，他一听前方战况不利，贺龙心里头着急呀，胸前挂着望远镜，手握着指挥刀，抬头看了看这座古塔，他吩咐手下人带着几部电话跟我到塔顶上看看去。把这窗户往下一看，战场的情况是尽收眼底呀，怎么叫居高临下呢？贺龙举起望远镜的是仔细的观察，对奉军的情况一目了然。原来啊，北面的奉军受到沙河的阻挡，坦克和步兵都不能冲到河南面，只有隔河射击看得清清的。西面敌军是光喊不冲，原来被北伐军吓破了胆，只在那里头乱放枪。东面的敌人倒是很凶，在坦克掩护之下轮番冲锋，打头这几辆坦克被贺锦斋指挥的士兵给打趴下了，把后面的坦克的路给挡住了。南面是个大村庄，

0: 此不敌出，带着一个旅从凤军周旋，看来最艰苦的是东面。贺龙通过望远镜观察的清清楚楚，东面几里远有座小树林，那里是凤军的炮兵阵地。贺龙心里盘算，我先把他的炮兵给他收拾然后再说。他抓起电话给贺锦斋下了一道命令。是文秀吗？文秀是贺锦斋的字儿。我命令你速派一支突击队顺河边摸到前边的小树林，给我砸掉那个炮兵阵地，听见没有？是，明白。贺锦斋放下电话，按照贺龙的指示，马上集合了30个人的突击队，直奔敌人的炮兵阵地。为了不让敌人察觉，贺锦斋让这30个人化了妆，都化妆成直奉军，悄悄地摸到敌人的炮兵阵地，等到了近前了，举起枪的一阵就狂扫，把那些个炮手打了个稀里哗啦，死的死，逃的逃。这30个人占领了阵地，立即是调转炮口，向敌军阵地是一阵猛轰，把敌人给打的是懵登转向，也不知道哪来的炮火，一个个撒脚往后就跑。贺锦斋一看敌人跑了，立即命令吹了冲锋号，滴滴答答号声一响，全里哗地下的一个冲击，东路敌人彻底被打垮。贺龙在塔上看得清清楚楚，咧着大嘴笑了，好，打得好。东路的凤军一垮，北南西三路的凤军也慌了神了，扭头就跑，谁指挥也指挥不了，督战队也掰扯呀。就这一切一切，在塔上的贺龙都看得十分真切，他立即给北面部队下了出击的命令。沙河他本来不算宽，5、6月份正是水浅的时候，部队毫不依迟地涉水过河，顿时喊杀声枪声大震，把个凤军吓得只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那南西两路敌军本来示弱，一看主力部队败下去了，我们不跑等什么时候？恨爹娘少生1条腿，撒丫子就跑。咱这么说，这次战斗整打了2天1夜，贺龙的独立15师以全胜收工，这仗打这个漂亮，得的枪刀器皿自重无数，是堆积如山。凤军呢成了运输队了，贺龙的人马得到补充，大伙是非常非常高兴。贺龙就在逍遥镇整整休整了1天，到了下午3、4点钟，贺龙吃罢了饭，也有了精神了，亲自赶奔前线视察。他抬头一看，西北方面有一片树林，树林掩映下有一个村庄，战斗是激烈进行。贺龙不明白怎么回事，问旁边的周义琼，周主任，这怎么还没解决战斗？报告师长，好像凤军的重要人物住在这个村庄里，凤军哪儿都放弃了，唯独这个村庄他不肯放弃，而且从后面调集重兵，用飞机掩护保护这个村子，看来这个地方咱是非拿下来不可呗。分析的有道理，要不这一个破村庄，他们何故派这么多的兵力？贺龙一声令下，又调了2个团展开进攻，结果这2个团死伤了不少弟兄，到底没把这个村庄拿下来。贺龙可急了，没说嘛，他指挥的部队攻必取，战必克，受到这么大的挫折很少。 贺龙把眼睛瞪圆了，拽出指挥刀，带马。有人把马匹带过，贺龙是飞身上马，率领一个营的兵，不怕死战，随我来。周义群就喊：“师长，子弹太密集了，你可注意安全。”贺龙没有注意，往马背上一俯身，冲！要不怎么说当元帅的身经百战，贺龙大仗小仗打了上千次，像这种大规模的战斗也不只是一次，有着丰富的经验。由于师长身先士卒，他这一玩命，手下的弟兄能不玩命吗？一个冲锋就把这村庄给拿下来了，把守村庄的直奉军是全部消灭，无一生还。拿下村子之后一看，遍地全是死尸，要找师长，贺龙亲自接见。农会的负责人说了：“您就是独立十五师的贺师长啊？”“我就是。”“老乡，啥事儿？”“哎呀，我们抓着一个俘虏。”别看他穿的是中国军队的服装，脸上抹了不少的鲜血，闹了半天他是个日本鬼子，不会说中国话，躲到我们村去了，让我们给发现了，把他捆上来交给师长。哎呀，贺龙心说，难道农会抓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重要人物不成？把他带过来。带过来，你别看五花大绑，这位还有点不服不忿，小脖梗梗的，小圆眼睛瞪着贺龙。贺龙一瞅他穿的士兵的衣服，把他的帽子摘掉，眼镜摘掉，贺龙仔细打量打量，这个神情果然是东洋人。后来找了个翻译问他的口供，一开始他不说，后来被逼无奈了，说了实话了，他叫山田。这山田呢，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官不小啊。因为张作霖依靠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这场大战日本出了不少力，什么飞机啊、大炮，差不多都是日军供给的，而且还派了许多许多的日本顾问。这个山田呢，自觉着自个儿有两下子，到前线来视察，就住在这个小山村里头。他觉着有数万奉军，高枕无忧，没想到架不住贺龙的攻势，失败的就这么惨，这么快。他一看无处可逃，换上普通大兵的衣服，准备逃之夭夭，结果被农会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到了现在见着贺龙，他是不得不实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作战又勇敢，打得又漂亮，充分表明了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啊。这个人呢，得经过不断的锻炼，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从实战当中逐渐地成为军事家。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啊。要不人生下来就懂军事吗？他不懂啊，都得通过不断的实践。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抓住一个日本大佐叫山田，从问他的口供当中了解了奉军许多许多秘密，因此再打起来，贺龙更是得心应手啊。而且贺龙外粗心细，做起战来从不马虎大意，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是打仗，他的部队伤亡率是相当小，相当小。有那么句话，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就说当领导的不但会指挥战斗， 还得避免

伤亡，只有这样士兵才愿意跟他干。因此独立十五师的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下一次的战斗发生在小商桥，您听这个名不起眼儿，但是在历史上小商桥啊非常有名气。据史书上记载，南宋绍兴十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中兴名将岳飞提兵北伐，曾与金兀术大战于此。抗金英雄杨再兴即在此壮烈牺牲，就牺牲到这个小商桥。当时奉军在此地驻有60000精兵，严密守防，靠着坦克车和飞机的掩护，布成了密密麻麻的防守线，可以说是铜墙铁壁。遇上贺龙的独立十五师，看来又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战斗打响之后，贺龙的十五师势必要拿下小商桥，奉军要势必守住小商桥，因此战况是空前激烈。枪声一响，烟尘蔽日，杀声震天，炮声轰鸣，血肉横飞。尤其以城东的战斗是最为激烈，张奎发的第十二师伤亡尤为惨重，贺龙直属的第五团伤亡了400多人，第四军的军旗都丢了，后被贺龙是奋力夺回。第76团的团长沈九成身负重伤，第77团的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曾经三次负伤，三次奋起，竭力拼搏，直到阵亡。可见北伐军是前赴后继，惨烈的状况是何等的激烈。贺龙的人马与奉军激战到下午6点，彼此伤亡达800多人，而后敌军实在招架不住了。这时第36军仍在十里铺与敌激战，情况十分危险。贺龙抢占了小商桥之后，即率师增援，行至万庄皇帝庙的时候，遭到猛烈的阻击，双方又展开了血战。经过8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将奉军击退。28号晨，贺龙又率部向黎营发动了进击。与此同时，第一纵队的第25、26师、第10师也在黎营城东一线与敌激战。当天9点，贺龙部突破敌之防御，攻克了黎营，奉军是全线溃退啊！北伐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当时的《国民公报》曾经报道过，说5月28日晨5、6时战斗最为激烈，四军、11军、贺师均四五争先，前赴后继，终于克敌制胜。当时还除了号外，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贺龙长贺龙短，贺龙的名气就更大了。就在北伐军和奉军激战之际，冯玉祥将军率领着西北国民革命军攻克了洛阳，向郑州推进。北伐军继续向北推进之际，结果天气不好，下起了大雨，是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当地老百姓很穷苦，库房也比较紧张，北伐军呢只好在野外宿营，为此民众都深受感动，称贺龙的军队为仁义之师，加上农协会的组织，都积极支援北伐军，送水、送饭、送需要的东西。有了老百姓的帮助，北伐军是士气不减，就是在这恶劣的气候

号下，北伐军冒雨跟奉军是斩后，叶挺部队继战于武南，贺龙率师继战于绥平，第八师的师长杨其昌率部继战雀山，张发奎啊亲率大军出鲁东打击张宗昌的鲁军。这时候呢，奉军啊也经过调整部署，在前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用飞机大炮向北伐军是狂轰滥炸，北伐军呢打的是十分艰苦。贺龙指挥的人马打了整整一天，由于敌人炮火猛烈，十几次冲锋都不能奏效。看看天色一晚，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贺龙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土坳里，卫兵呢想给师长搭个帐篷好让他休息。贺龙把眼一瞪，说啥呢呢，大家都在阵地里，我为什么要搞特殊享受？不用不用。吓得卫兵不敢再说了，因为卫兵啊心里都清楚，一个咱们这位师长确实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另外啊现在的心情不好，因为战斗进行的不顺利，他心里的焦躁，所以谁也没敢言语。这时的贺龙便坐在地上，他啃了两口馒头，回身看看几个卫兵都疲倦地靠在土坎上。哎呀，贺龙心里就想啊，一天的战斗从早到晚，我疲劳呢，敌人也疲劳，敌人的大炮飞机啊，白天能发挥威力，而这夜晚就成了瞎子了，我应当避敌之长，弄我之长，利用黑夜发挥我军的长处，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对，别怕累别怕苦，要连续作战呢。但是他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对是错，他赶紧告诉卫兵，去把周主任给我请来。有人去找周义群，闹了半天，周义群正在阵地给伤兵疗伤，听贺龙叫他，他不敢怠慢，赶紧呢咽着这个战壕，哈着腰同那个卫兵来见贺龙。见着面，周义群就问师长，你找我啊？来坐坐坐坐。哎呀，先抽口烟解解乏。好吧，两个人把烟都装上，抽了几口烟来了精气神。贺龙就问他，我说老周，你说这仗咱们该怎么个打法？周义群太了解贺龙了，知道贺龙啊已经胸有成竹，便笑着说，你要问我呀，根据我在战事之中了解到的情况，敌人的步兵并不可怕，而是飞机大炮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大家都说我们应当展开夜战，这叫避敌之长击其之短。贺龙把大手一拍，对喽，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他一指天，依我说，咱们今夜就发动攻势，打他个措手不及。周义群点了点头，对，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我们累，他们也累，我们疲劳，他们更疲劳。放心吧，我们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会发挥作用的。贺龙不住地点头，义群呐，我现在越来越感到你们共产党员一个个都是好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打仗勇敢，不怕牺牲。打完仗，你可一定要培养我加入共产党啊！周义群也笑了，只要你真心向共产党，共产党是欢迎你的。贺龙一拍胸脯，我呀，我这心早就交给共产党了。说着他拿起电话，下了人马连夜全线出击的作战令。夜袭敌军这招还真灵啊，

孟军本来都是老爷兵，平时训练也不怎么严，官兵生活又悬殊很大，白天打了一天仗，早就没有精神了。那些当官的军长师长坐上车到城里逛窑子去了，旅长们找个野鸡啥的陪着自己消遣，剩下的什么营长啊连长的都离开了阵地，找地方抽大烟去了。贺龙师全线趁夜的一出击，这北伐军呢就好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哇就冲上来了，打的奉军是哭爹叫马四散奔逃，有的把鞋跑丢了的，有的都吓得尿了裤子，是滚的滚爬的爬，有的抱着大烟枪就见了阎王爷了。因此贺龙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杀到天光见亮，把个奉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啊。贺龙人马战斗了一天一夜，真是疲劳到了极点啊。那些挖工事的人挖着挖着哭通躺着就睡着了，这个人要不睡觉就能困死。但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显示出来无论不如他们是硬骨头，一个个带头和如何立下了大功等等等等。5月29日，贺龙率部北进，是占领了许昌。31日又奉命为先锋，是直逼开封。6月1日，北伐军第二纵队与36军冯玉祥的军队是胜利会师。国民革命军占了郑州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封。开封在当时啊是河南省的省会，另外开封是12朝的古都。清朝的时候开封就是河南省的省会，到了民国的时候也没改变。现在武汉国民政府得知贺龙立下战功赫赫，因此通电嘉奖。光那么说没有用啊，经过最高领导的同意，把贺龙的独立15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番号。6月15日，贺龙升为军长。国民政府还特别批准周逸琼升任20军政治部主任。战况是一帆风顺，眼看胜利在望，拿下开封不费吹灰之力。谁也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后方武汉政府发生了变化呀，反共的势力嚣张起来了。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前边几段书说的是战场的情况，共产国际首席代表叫罗毅，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叫陈独秀，党里的大事都由他们三个人来决定。4月27，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召开，出席这个会议的有谁呢？有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鞠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项景瑜、蔡畅、苏兆征等等等。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毅、苏俄代表鲍罗廷，还有个叫维金斯克。国民党的代表有徐谦、孙科、谭彦凯，也参加了大会。蔡畅任大会秘书长。大会啊，由陈独秀致开幕词，继而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农会、总工会、童子军等等组织代表也致了贺词。陈独秀做了5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

陈独秀呢，在政治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党的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对320事件等有争议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报告对上海发生的共产党员被屠杀的事儿进行了分析，报告也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等。陈独秀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这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在五大会上，陈独秀的中共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代表们纷纷对陈独秀进行了批评，都说他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尤其是对蒋介石是一味的退让。当时参加开会的人，共产党的代表也观点不太相同，陈独秀我支持鲍罗廷的观点，而另一位共产党的负责人谭平山则支持卢毅的观点。大会的气氛相当热烈，代表们畅所欲言，是各抒己见。大会于5月10日闭幕，期间汪精卫也到会祝贺。大会作出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直播运动等等决议案，选出了31名中共委员、14名候补委员，在五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了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余秋白、张国焘、苏兆征、谭平山、李立三九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候补委员四人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了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依然做他的总书记，周恩来被选为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于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是呢，因为中国共产党还缺乏充分的政治经验和斗争锻炼，因而对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各种紧迫问题提不出有力的政策。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并在陈独秀表示赞成大会批评他的错误后继续叫他担任总书记，这是一大错误。当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在河南与奉军激战之际，5月13日驻守宜昌的夏斗营独立14师与驻川东的杨森20军开始行动了。他们奉蒋介石的命令，趁着武汉无兵之际，叶挺率部进剿，双方展开了激战，结果把敌军给击退。

开出梦一场就一晃，当风阵阵过。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绝对对。

褐色的街道边田埂上，波朵罗尔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波朵罗尔在一些正往往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召集大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爱语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电烟的朋友说 ：“No。”

心里并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我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再胡言。

之内部门，记得姐姐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替我和我们收音组数据，全世界有唯一的吸烟组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

0: 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小手三天无号。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打卫生还讲点理。
5: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

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

一杯汽水成海洋，颗颗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景在后座的街道边田埂上，背景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景永远在一边就永远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动员，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0: 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中导弹。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打了招呼，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舞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并入室。
0: 高校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网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鲁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福祉而来。
1: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0: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

小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东北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位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位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我们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兰妮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0: 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
1: 德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企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捷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构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
0: 安马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条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代会制度，
0: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将会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乡镇、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明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践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

0: 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源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

0: 岛追光逐亮。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深度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盛怡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纪的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0: 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1: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2: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4: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务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党代会专题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通语县第17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金瑞代表中国共产党通惠县第16届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由刘晓刚主持。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袁新瑞指出，中国共产党通惠县第17次代从严治党。金瑞指出，未来5年全县工作的总体思路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吉林省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总体部署和白城市发展战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0: 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精准实好五线谱，久久为功，修复净化政治生态，聚力通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着力打造白城经济重要增长极。今后五年奋斗目标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城乡融合深度推进，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更有品质，文明风尚持续涵养，政治生态全面净化。今日强调，要紧紧围绕奋斗目标，立足通于实际，推动产业量质提升，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培育壮大优势产业，积极布局新兴产业，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塑造新优势。要推动全面改革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提升对外开放能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增强县域发展活力上展现新作为。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建设合理乡村，稳步促进农民增收，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绘就新图景。要推动城市提质增效，优化城市发展布局，完善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在建设品质宜居城市上达到新水平。要推动生态保护治理，持续深化污染防治，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全面加强生态保护，在厚植生态优势上实现新突破。要推动民生事业改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公共服务供给，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金瑞指出，实现未来五年奋斗目标，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定政治方向，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和行动自觉，要推正用人导向，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要从严正风肃纪，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统揽发展全局，凝聚齐抓共管同频共振的强大合力，推动全县上下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金瑞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团结实干，奋力谱写通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
1: 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团第二次讨论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对县委工作报告、县纪委工作报告、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报告进行了分组讨论。金瑞、李海鹏、刘小刚、李书斌等县领导分别参与各代表团讨论交流。讨论会上，与会党代表围绕大会各项报告内容积极研讨，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整场会议氛围团结热烈，务实奋进。全体代表一致认为，县委工作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思路清晰，举措务实，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和实践经验，明确了未来五年工作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擘画了通渝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参会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本次党代会精神，
2: 群众的极难筹盼，把党代会部署落实到基层末梢。
3: 中国共产党通渝县第17次代表大会代表王如，
4: 金书记代表县委所做的工作报告，既有战略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更有民生温度，听了之后深受鼓舞。

0: 张雨晨代表，我有三点感受：一是坚持自我革命，正视问题，不回避矛盾；二是坚持发展为要，经济、产业、三农等成绩单又实又专；三是坚持民生为本，在一件件民生实事中让群众可感可及。
1: 中国共产党通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李新。
2: 下一步，我们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任务，紧扣商贸流通、提振消费、项目招商的部署要求，聚焦线上企业培育、市场主体壮大、商贸项目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落实举措，切实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商务工作的实际。

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纬线节目的主要内容。聚焦党代会专题报道，制作刘芳华，监制刘芳华，总监制方纯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男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前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现场投诉，可到通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源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明与用人单位四个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做及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什么时候床前无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懂得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不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整邋遢毁形象。
3: 我不能当卫生。
4: 讲究卫生，在乎内外，步步不漏，唯我同行。
5: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委员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委员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市政府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发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届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0: 条例，解决了用人单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发共管、公和治理的工作综合局。这一特殊举措的实施，将是联动起关心个案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我们自己收拾屋了，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离离之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因为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不能带走，也不能泄露。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卫责任重于泰山。遵循并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0: 我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人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
4: 来！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那个每年的分别六十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病是脑血管病死，
7: 每年出生
6: 几亿的病死亡够
7: 十两位，
6: 就一人死急性大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

现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呈现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的人

0: 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最近这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本庄繁呢，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中国的大地上反日浪潮一落

到长春，说建立伪满中国，也为压下这个势头。这个溥仪呢，现在也不高兴，为什么呢？他由打天津到了长春，不当这个满洲国的执政啊，现在还没当皇上呢，叫执政，没当执政混子罢了，一当上这执政，明白了，我是完全的傀儡呀，全听日本人的安排，大事小情说的不算，你这什么执政啊？还说将来让我当皇上，我看叫黄了吧，还黄了吧？哎呀，溥仪啊，说句心里话，心里头也是一肚子火啊。他闭眼睛想起来，在天津那日本人把他偷出去情景，他有时候都提心吊胆，说这日本人把这溥仪在天津偷出去啊，太富有戏剧性了。一开始溥仪也是一就怕在长春当这个傀儡，怕在日本人的权掌之中被人玩弄。可最后，这个大头头的土头人就在溥仪的政令下，吓坏了！哎呦，我要不上长春呐、啊，不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早晚我得死啊！就答应了。可怎么出天津啊？

后备箱里，又打警员给拉出来了。在初二的时候，还找了几个日本浪人在天津市制造暴乱，以掩护他们出逃。